0: 直接提问，权威回答，接受监督，及时处理。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1: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宋晨。今天上线的嘉宾单位是泗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带队走进直播间的是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李瑞。那如果您在关注我们节目的过程中有关于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方面的相关问题需要咨询或反映，欢迎您积极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4321123和4231711，说出您的诉求。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泗水融媒公众号，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或者下载爱泗水客户端到问政留言板块进行留言，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问题，并在节目中请相关单位为您进行解答。那现在坐在我身边的呢，就是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李瑞。李局长您好，那欢迎您再次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很荣幸参加泗水融媒体中心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次上线活动，对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积极献言献策，并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对于各位朋友提出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负责的给予解答。
1: 嗯，好的。那下面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今天同时做客直播间的其他几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宇，县社会保险事业中心副主任刘小超，县人事考试中心主任王乐，创业服务科科长马健。那也欢迎你们做客直播间，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那李局长，就业啊是民生之本，那就业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在节目一开始，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我县就业创业工作都取得了哪些工作成效好吗？
2: 好的，主持人。作为民生部门，县人社局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坚持把稳就业、聚人才作为出发点，惠民生、保稳定的头等大事，以政策举措稳就业，以技能培训促就业，以创业扶持扩就业，有温度、有力度的务实举措，全力推进我县就业工作提质增效，一是重点群体脱低稳岗，就业整体形势更加平稳，大力实施稳岗扩容提质专项行动，完善多元化支持体系，创造多样化就业机会，多渠道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目前完成新增城镇就业1910人，同比增长25.6%，以双圈融合试点社区为依托，盘活社区闲置场地，打造微工厂、进国工坊、弹性工位，帮助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754人，完成年度任务的91.6%，大力开展敲门行动，全面摸排就业困难人员，建立帮扶台账，帮助就业困难人员就业274人，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二是技能人才蓄势赋能，产业发展支撑更加有力，紧扣4+3产业用工需求及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大力推行订单式技能培养，推动技能培训与岗位需求精准对接，高效衔接。我县车工培训入选市级技能培训接棒领替项目，探索推行技能夜校培训模式，聚焦无人机驾驶员等市场紧缺工种，大力推进职业技能培训。今年以来，累计开展技能培训13期，完成技能培训1850人次，扎实推进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精准指导备案企业规范开展技能等级评价，成功举办技能竞赛5场，新增高技能人才646人，申报市级技术能手5人。三是创业扶持

0: 带动九节小营更加凸显。初见创业刀石团开展创业配套服务活动十二场次，为初创者提供一对一跟踪服务，依托创贷之家服务一站，联合经办银行推行线上申请加线下网办一站式服务，简化申办手续。截至目前，发放创业担保贷款3638万元，扶持创业项目141个，发放稳岗扩岗专项贷款8834万元，惠及企业19家，扎实推进四浪回乡创业工程，新增返乡创业176人，创业项目118个，实施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公共就业体系更加健全，深化企业 HR 服务专业制度，紧盯重点企业与落地项目，精准提供用工服务，采取双线联动模式，举办各类招聘活动70多场，达成就业意向1400多人，着力优化青年就业帮扶，健全青年就业创业服务模式，入选市人社系统解绑领贴试点，持续提升公共就业服务能力。县人社局荣获省公共就业服务专项竞赛吉宁选拔职业指导竞赛一等奖。
1: 那可以说啊，通过打出就业帮扶、技能培训、创业扶持、优化服务这套组合拳，我县就业创业工作呢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同时也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那李局长，就业呢关乎千万的家庭，那求职择业也是群众一直比较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不少劳动者啊想了解一下，目前可以通过哪些可靠的正规渠道来获取岗位信息，寻找到合适的工作，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请张局长回答。
2: 好的，为切实方便广大群众求职择业，让大家足不出户就近就地就能找到工作岗位，我县搭建了线上线下社区阵地三位一体的求职渠道，全方位保障群众就业需求。一是依托线上官方平台实现鱼卵送岗直接求职，求职者可以关注全员就业抖音号全员就业试水融媒微信公众号及试水 APP 等平台，我们通过这些平台常态化开展岗位速报、直播带岗、如期探岗等活动，平台实时更新优质岗位，覆盖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电商、特色农业等多个重点行业，大家可以随时浏览岗位，在线投递简历，全程免费编辑。今年以来，我们组织开展了抖音直播带岗14场，场均观看1100余人次。通过公众号平台发布就业岗位信息46期，切实精准对接企业用工和群众求职需求，大幅提升了人岗匹配效率。二是举办线下专场招聘，搭建面对面零距离职业桥梁，我们通过精准摸排企业用工需求，广泛收集群众求职意愿，定向推送适配岗位，为企业和求职者搭建直接沟通的平台。具体说，就是采取线上云端加线下即时双线服务模式，依托各镇街大集、城区广场、商圈等人流密集区域，常态化开展各类专场招聘会。今年以来，全县累计举办各类线上线下招聘会70余场，提供就业岗位4100余个，服务企业超300家次，有就业意愿。

方便大家就近参加招聘。三是深耕社区便民阵地，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我们以双圈融合建设为抓手，依托社区

0: 进一步增贺志愿，优化服务，建成五处社区就业服务站点，各站点集成职业介绍、政策咨询、技能培训报名等一站式服务，群众无需往返政务服务大厅，在家门口就能登记求职信息，接受岗位推荐。在此提醒广大求职者，以上渠道均为官方正规服务平台，岗位真实，服务免费。后续我们将持续丰富岗位资源，优化就业服务。有求职需求的朋友可以及时关注或者推荐给亲朋好友，方便大家就近就业。
1: 嗯，好的。那听了张学长的介绍啊，我们人社部门呢是搭建了线上线下一体化招聘服务平台，也希望呢有就业需求的朋友们呢用好这些渠道，顺利找到合适的工作。那李局长，高校毕业生这样的青年群体啊，是就业工作的重点服务对象。当前也正值高校毕业季，不少毕业生呢十分关心档案流转的相关政策。那针对大家关注的这个问题，咱们做一个详细介绍好吗？
2: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啊，请刘小超主任回答。
1: 嗯，好的，主任。
3: 好的，主持人，我就高校毕业生档案流转管理等热点问题，给大家做个详细解答。毕业生档案流转主要依据个人就业去向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入职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毕业生，档案将直接由学校转递至就职单位，由单位统一保管存档，全程对接单位人事部门，保障档案合规留存；二是在民营企业等非公单位就业、灵活就业及自主创业的毕业生，档案可转递至本人就业创业地或户籍地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统一管理；三是暂时未落实就业岗位的毕业生，可自主选择存档方式，既可以将档案转回户籍地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保管，也可以按照相关规定由所在高校代为保留档案两年，给大家充足的择业缓冲期。在档案转递上，大家务必重点注意，毕业生档案实行专人专道专属渠道转递，仅通过机要通信、邮政 EMS 专用通道、学校专人派送三种官方正规方式流转，严禁个人私自携带档案，自持档案会造成档案失效、断档，影响后续各项业务办理。同时，大家无需担心档案管理费用和查询问题，毕业生档案的转递、存放、管理不收取任何费用。档案寄出后，大家可通过毕业院校查询流转进度，也可登录爱山东 APP 线上查询档案状态，或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咨询0537-436-2956，我们将全程做好档案管理服务，切实保障每一位毕业生的档案安全、流转规范。
1: 嗯，好的，那相信啊，通过刘主任的介绍呢，大家对人事档案流转的相关事宜呢，有了清晰的认识。请妥善理顺档案事项之后，那高校毕业生最为关心的呢，还是就业择业的问题。那刘主任，咱们人社部门针对高校毕业生就业有什么具体的帮扶政策吗？
3: 好的，主持人，针对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我们聚焦求职、就业、创业全流程，推出了全方位精准化的就业帮扶服务，全力助力我县高校毕业生好就业、就好业。一是集成一件事服务，整合实名就业登记、岗位推送、就业见习、补贴申领、档案管理等七项毕业生高频业务，打造毕业生就业一件事集成服务，有效解决毕业生办事多头跑的问题。同时建立一人一档实名台账，动态摸排毕业生就业需求、求职需求，实行一人一策常态化跟踪帮扶，全程跟进直至毕业生稳定就业。目前已建立实名帮扶台账1171人，对有就业意愿的未就业毕业生实现100%全覆盖帮扶。二是实施1131精准服务，针对不同需求的毕业生，精准落实一次政策宣讲、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一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的服务模式，对有求职需求的常态化推送优质岗位，举办专场招聘会，推荐见习岗位，累计为1778名毕业生推送岗位3215个，组织参与就业见

0: 23人，对有培训需求的开展订单式培训，精准匹配企业用工需求，培训后就业率达75%，对有创业意愿的提供创业担保贷款、创业导师一对一辅导等服务，针对困难家庭毕业生，依托公益性岗位兜底安置，筑牢就业保障底线。三是擦亮极艳归巢品牌，抓住寒暑假大学生返乡契机，组织泗水籍学子走进我县重点企业参观观摩体验，通过实地探访、现场招聘、政策宣讲相结合的方式，让学子们直观感受家乡的变化，有效激发青年人才返乡就业创业热情。同时升级盛城扬帆大学生就业创业服务站，打造我县青年就业创业赋能中心，为返乡学子提供政策咨询、岗位对接、创业扶持等一站式服务。今年以来累计服务高校毕业生5000余人次，有效引导青年人才返乡留乡就业创业。
1: 好，非常感谢刘主任详细的介绍。那应该说啊，从集成办理到精准对接，再到隐藏回乡，那这一套组合拳下来啊，为高校毕业生就业提供了实实在在的保障。那下面的时间呢，让我们先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进行下面的节目。
2: 济宁银行泗水支行，地方国企彰显担当，定期存款利率高有保障。济宁银行第三代社保卡惊喜上线，可到泗水济宁银行3家营业网点任意一家进行免费升级更换。升级换卡后可免收短信通知费，免收每月20次跨行 ATM 机取款、转账交易费等10余项费用。活动期内首次更换济宁银行社保卡，可享一次积分抽奖优惠，20到1000元积分好礼等您来领。即时语义贷，线上操作，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按天计息。济宁银行泗水支行将以专业服务、饱满热情欢迎您的到来。业务咨询电话：4368691。
3: 直接提问，权威回答，接受监督，及时处理。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1: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您现在关注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宋晨。今天上线的嘉宾单位是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带队走进直播间的是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李瑞。同时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分别还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宇，县社会保险事业中心副主任刘小超，县人事考试中心主任王乐，创业服务科科长马健。那听众朋友，如果您在关注节目的过程中有关于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的相关问题需要咨询或者反映，欢迎您积极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321123和4231711，直接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上线嘉宾进行沟通和交流。那李局长，各类公共就业服务呢，为我们畅通了就业渠道。与此同时呢，职业技能培训能够有效地帮助劳动者提升技能水平，增强就业竞争力。那参与职业技能培训都有哪些政策支持呢？
4: 这个问题啊，请王老主任回答。
1: 好，王主任。
5: 好的，今年来我们聚焦群众技能提升需求，持续优化技能培训服务，搭建了便捷的参训渠道，助力群众零门槛、零成本学技能增本领。在政策支持上，我县职业技能免费培训主要是面向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脱贫享受政策人口、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就业群体，符合条件的人员均可免费参加咱们的技能培训，零成本提升就业技能。以我县今年新获批的车工市级重点项目为例，数控车工培训补贴标准为1400元每人，培训课时不低于56个课时，学员培训合格后，通过职业技能等级鉴定后，可直接取得高级，也就咱们常说的3级技能等级证书。此外，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后，符合条件的人员还可以申领咱们的技能提升补贴，其中中级，也就咱常说的4级技能补贴标准为1500元每人，高级补贴标准为2000元

0: 在培训模式上，为适配广大群众务工人员的作息时间，我县创新开设了技能夜校公益培训，有效地打破了工作时间的限制，让更多的群众能够利用晚间空余时间进行参训。今年以常态化开展无人机驾驶员、人工智能、电子商务师技能夜校公益培训班，不设身份、学历、年龄的门槛，只要你有学习的意愿，有空余的时间，均可报名免费学习，最大兼顾群众工作与技能提升的需求，让大家可以便捷参训。
1: 嗯，那有这么多的好政策，大家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报名参加呢？王主任。
0: 嗯，在报名渠道上主要有以下三个方式。一是电话报名，可以直接拨打咱们的培训热线0537422-0066进行咨询登记。二是现场报名，可前往县政务服务中心8楼培训服务科进行现场报名。三是线上报名，关注四水融媒全员就业公众号，留意咱们培训机构发布的培训通知，进行线上报名。收到报名信息后，我们会在当天予以回复，欢迎有培训需求的群众积极参加。
1: 嗯，好。那我们知道啊，职业技能证书呢是劳动者职业能力的重要凭证。很多朋友在听完刚才啊关于技能培训的政策后呢，我想应该会想着参加完培训啊考一本正规有效的职业技能证书。那么该走哪些正规的渠道，过程中又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王主任，您再详细介绍一下相关政策好吗？
0: 好的，主持人。目前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主要分为职业资格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两类，两类证书的含金量等同，全国通用。其中获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有以下三个渠道，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进行选择。第一是社会培训评价组织认定渠道，这类渠道面向全社会开放，不管是在职职工还是毕业生、灵活就业人员都可以报名参加。大家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选择经人社部门备案公布的社会培训评价组织，考核成绩合格的既可以获得相应等级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第二个是企业自主评价渠道，对已经备案的企业，大家可以根据单位的条件，对企业开展自主评价。企业会结合职工的岗位工作实际、理论和实操进行考核，考核合格的可以申请相应等级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第三个是职业技能竞赛渠道，参加国家、省市的职业技能竞赛，符合竞赛发证条件的选手可以按照相关的要求直接申报相应等级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不管是通过哪种渠道，证书信息都能在技能人才证书全国联网查询系统中查到，这是个检验证书正规性的重要依据。在此提醒大家，一定要按照正规的渠道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不能相信帮办代办、直接取证等信息，避免踩坑。
1: 嗯，好，非常感谢王主任的细致的介绍。那相信各位听众朋友啊，对如何依规取得职业技能证书呢，也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那就业是民生之本，创业呢是就业之源。在就业相关问题之外，创业扶持政策也是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那针对广大创业者，我们能够提供哪些创业扶持政策与配套服务呢？李局长。
2: 这问题啊，请马建科长解释一下。
1: 嗯，好，马科长。
3: 好的，为全力呼唤广大创业者创新创业，我们聚焦创业者全周期发展需求，整合政策、服务、资源多方力量，构建了全方位一站式的创业服务体系，主要分为政策资金赋能和全链条配套服务两大板块。在资金政策扶持上，我们以创业贷款贷款为核心抓手，切实解决创业者融资难、融资慢的痛点，依托全县创业之家服务驿站，联动各大经办银行，优化服务流程，推行线上自主申请、线下专人帮办一站式服务，进一步精简了申报材料，压缩了审批期限。截至目前，累计发放创业贷款贷款3638万元，扶持各类创业项目141个，为初创项目稳定起步、扩大经营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在配套服务保障上，我们紧盯创业前期、中期、后期全流程，精准落实分层分类服务，一是前端精准孵化夯实创业基础，全县布局建设24处创业之 家服务软件，移出市级创业示范街区，搭建本土化创业服务阵地，同时组建由优秀企业家、财税专家、人事业务骨干组成了专属创业导师团，常态化开展一对一免费咨询指导，通过创业大讲堂、导师企业性等系列活动，精准推送创业补贴、贷款、用工等各类政策，帮助创业者理清思路，规避风险。二是终端距离纾困，破解创业难题，针对创业过程中普遍存在的资金短缺、资金不足等问题，我们不断放大创业担保贷款撬动作用，持续优化审批流程，提升办理效率，以精准金融数学助力项目稳步经营、良性发展。三是后端持续护航，助力创业成长，对步入稳定发展期的创业企业，我们延伸服务链条，免费提供人才招聘、用工指导、劳资纠纷调解等一站式人力资源服务，对发展潜力大、就业带动能力强的优质创业项目，优先推荐参与各级创业大赛、行业交流活动，积极协助申报各级人才扶持计划、专项扶持资金，推动企业做大做强。今年上半年，全县新增返乡创业人数、创业项目，带动就业人数均实现稳步增长。在此也欢迎广大创业者随时咨询，积极投身我县创业发展。我们全程提供优质高效的创业服务。
1: 那一系列精准务实的创业扶持举措呢，为广大创业者深耕发展、干事创业筑牢了根基、厚植了沃土。那创业资金保障呢，是创业者开展经营、稳步发展最为关注的重点，也是创业路上的关键支撑。那马科长，您针对大家关注的创业担保贷款，给我们详细解读一下具体的申请政策以及条件和相关要求好吗？
3: 好的，主任。接下来我从创业担保贷款额度、申请条件和办理流程、还款贷续贷四个方面进行详细解读。在贷款额度方面，个人创业担保贷款最高是300万元，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最高额度是400万元，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2年。对符合条件的创业担保贷款，财政部门给予贷款实际利率50%的财政贴息。在申请条件方面，个人借款人主要包括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高校毕业生、返乡创业农民、农村自主创业农民等14类人员。小微企业申请需满足申请前一年内新招用符合条件的人员占现有在职职工的10%。职工超100人的企业占比5%，且与新招人员签订1年以上的劳动合同，合规用工经营。在申请流程方面，申请人向营业执照注册地镇街人社科提交申请材料，符合条件的由人社部门推荐给经办银行，由银行入户调查创业实体经营情况后审批放款，也可以直接到县政务服务中心创业服务科咨询办理。咨询电话0537-4367-599。在还款续贷方面，针对还款记录良好、带动就业能力强、创业项目优质的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可继续提供创业担保贷款扶持，累计可申请不超过3轮，持续为优质创业项目保驾护航。
1: 好的。那听完刚才的政策解读啊，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朋友们呢，对申报条件、办理流程呢，有了更加直观清晰的认识，也给怀揣创业梦想的朋友们呢，增添了底气，鼓足了干劲。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呢，能够继续支持并关注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多提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以便让人社部门更好地改进工作方式和方法，更好地为大家服务。也再次感谢李局长一行做客今天的政风跑步热线节目。在节目之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值班电话4231711，或者拨打场外监督电话4221909继续反映问题。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似水融媒公众号，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下载爱似水客户端到问政留言板块进行留言，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问题，并在节目中请相关单位为您进行解答。

0: 下期上线的嘉宾单位是泗水县气象局，同样期待您的参与。主持人宋晨，导播肖宇、李德奎，摄像单成镇，节目监制郭春雪，感谢您的关注，下期再会。
1: 济宁银行泗水支行，地方国企彰显担当，定期存款利率高有保障。济宁银行第三代社保卡惊喜上线，可到泗水济宁银行三家营业网点任意一家进行免费升级更换。升级换卡后可免收短信通知费，免收每月20次跨行 ATM 机取款、转账交易费等10余项费用。活动期内首次更换济宁银行社保卡，可享一次积分抽奖优惠，20到1000元积分好礼等您来领。即时语义贷线上操作，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按天起息。济宁银行泗水支行将以专业服务、饱满热情欢迎您的到来。业务咨询电话：4368691。
2: 直接提问，权威回答，接受监督，及时处理。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行风热线。

0: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
1: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是泗水邮政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庆威，我将于8月20日做客政风行风这项节目，由泗水邮政管理局业务工作供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探索实施4项举措，赋能学校体育工作高质量发展；泗水县儿童青少年口腔健康管理中心成立；圣水玉镇宣讲60场，守护一下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年来，我县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从制度、课程、活动、监测4个方面精准发力，系统构建科学有效的学生体质健康促进体系，全面加强学校体育工作，为学生全面发展筑牢健康根基。在全市学生体质健康抽测中，我县连续4年位居首位。加强制度建设，

0: 专班推进、系统部署，成立中小学校体育美育工作专班，印发关于进一步提升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的实施意见等文件，建立定期督导评估机制，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评价牵引、全域统筹，将学生体质健康纳入教育综合评价体系，建立日常参与、体育竞赛、健康知识、体质监测、专项运动技能测试五维评价机制，将学生体质健康与学校教育教学质量评价、校长履职考核、教师绩效紧密挂钩，构建起家校社协同的评价监督网络，推动工作从软要求变为硬约束，抓好试点，以点带面，持续深化珠四初级中学、县实验中学国家级健康学校试点建设，总结推广健康建设、急救教育方面经验做法，带动全县中小学校工作提质增效，夯实体育教学、筑牢课堂育人主阵地，刚性规范课程实施，严格落实国家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通过课程公示、常态巡查、责任追究等系列措施，督促各中小学校开启体育课程、开足体育课时，开展订单式教研、精准化培训，加大对体育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培训力度，打造高素质专业化体育教师队伍，守正创新开展教学，全面推行健康知识加基本运动技能加专项运动技能教学模式，积极探索学、练、赛、评一体化教学，循序渐进教授学生科学锻炼和健康知识，掌握跑、跳、投等基本运动技能和足球、篮球、排球等专项运动技能，用好八段锦、武术等传统体育项目和地方文化资源，开发武术操等特色体育课程，兴趣为引，健体强心，坚持兴趣导向，支持学生建立心理健康类、艺术体育类、科技创新类等兴趣爱好小组或社团，让学生在热爱中全面发展，依托县校两级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室开展润心课堂，加强生命教育、青春期教育和挫折教育，设立心灵树洞，畅通倾诉渠道，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学生心理健康护航体系，丰富活动载体，营造全员参与新风尚，延伸锻炼时间空间，全面推行小课间15分钟、大课间40分钟体育活动制度，保障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少于2小时，让课间成为学生放松身心的黄金时间。各中小学校因地制宜开发青蛙跳荷叶、重走长征路等30余种户外游戏，涵盖文化传统、体能锻炼、红色教育等内容，明确活动分区，加强管理规范，完善体育赛事体系，统筹规划全年体育赛事活动。县教体局联合运动协会，按照班、校、县三级联赛模式，举办足球、篮球、乒乓球、排球、田径五大联赛，实现月月有赛事，融入公平竞赛规则教育，增设裁判培训、礼仪规范课程，穿插开展师生对抗赛、亲子欢乐赛等活动，做到人人能参与，深化协同育人机制，推行体育家庭作业制度，引导家长成为体育活动的参与者、支持者，推动学生完成亲子运动、视频竞赛等家庭作业，鼓励学生参加社区体育活动，推动体育锻炼从校内走向校外，从课堂融入生活，优化健康监测，构建体质提升新体系，落实体质健康监测，严格规范开展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做到监测样本、尺度、设备、时段四统一，确保数据真实、准确、完整，构建监测、评估、反馈、干预、提升的闭环管理模式，根据监测结果给出体育锻炼建议，做好营养指导服务，助力学生健康成长，建好健康训练档案，指导教师为每位学生建立体质健康训练档案，实时记录训练成果，分析优势项目、薄弱环节和提升空间，制定个性化训练计划，通过家长会、开放日、家访等活动，将健康训练档案及时反馈给学生家长，协同培养学生健康用网、良好睡眠等习惯，用好干预指导模式，针对体质健康共性薄弱环节和学生个体差异，科学设置差异化教学目标，探索开具运动处方， 开发趣味辅助练习项目，推动形成一校一策、一班一策、一生一策的特色练习模式，促进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整体提升。本台消息，为积极响应国家儿童青少年口腔健康保障工作号召，深入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五健工作要求，近日泗水县儿童青少年口腔健康管理中心、北京王珏院长团队专家工作室、全国熊小米儿童齿科联盟山东示范单位揭牌仪式在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举行。仪式上，县教体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教体系统将持续深化医教协同，联动医疗机构开展校园口腔科普、筛查义诊等活动，共同守护全县儿童青少年口腔健康。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负责同志详细汇报了我县儿童青少年口腔保健、儿童青少年口腔疾病筛查、健康科普宣教、特色诊疗服务等工作开展情况，表示中心将依托优质专家资源，打造集预防、筛查、诊疗、科普、干预于一体的全流程儿童青少年口腔健康服务平台。活动中进行了泗水县儿童青少年口腔健康管理中心揭牌、北京王珏院长团队专家工作室揭牌、全国熊小米儿童齿科联盟山东示范单位揭牌，标志着三大优质口腔健康服务平台正式落地泗水。同时，北京专家团队开展了公益义诊活动，为儿童青少年开展全面口腔检查，精准排查各类口腔问题，为家长科普口腔护理、疾病预防与早期干预知识，定制个性化诊疗与养护方案，在家门口便可享受一线城市优质口腔医疗服务。本台消息，盛夏暑期，为切实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屏障，坚决防范溺水事故发生，盛水峪镇全域推进防溺水专题宣讲活动，以走心、走实、走深的安全教育为孩子们的快乐假期保驾护航。截至目前，盛水峪镇已累计开展防溺水专题宣讲60余场，实现村居宣传全覆盖。宣讲过程中充分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儒学学堂、玩具加工厂等村内实用阵地，统一召集在家青少年及家长共同参与，开设专属防溺水安全课堂，通过集中授课、全员覆盖的方式，确保村内每一名孩子都能完整接受安全教育，每一位家长都能强化监护责任，真正把安全知识送到家门口，讲到心坎里。课堂之上，志愿者们紧密结合本地水库、塘坝分布实际，用真实典型的溺水案例以案示警，以通俗易懂的乡土话语细致剖析各类涉水隐患，让孩子们直观认识到私自玩水的严重危害，同时逐条讲解防溺水六不准核心要求，把安全准则讲清讲透，让孩子们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针对农村孩子自救施救知识薄弱的问题，志愿者现场演示救生圈、救生绳的规范使用方法，着重强调未成年人严禁盲目下水救人，耐心传授岸上呼救、借力施救等科学避险技能。活动还同步发放宣传单页，通过问答互动、现场交流等形式加深孩子们的记忆理解，让安全警示真正入耳入心，全面提升孩子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小雨转多云，23到26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就是今天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我是泗水邮政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庆威，我将于8月20日做客《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由泗水邮政管理局业务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 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绿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5: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得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得吓人。
6: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5: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7: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8: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5: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9: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8: 我奶奶王秀妮。
10: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遵循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5: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注意了，6月1号疲劳驾驶新规开始施行，私家车、营运车全都管控，干货谣言一次说清。首先说，这一次新规核心，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原来呢只能靠人工巡逻，现在是北斗卫星加监控加全程的行车轨迹，全程跟踪，无处遁形。重点来了，还能追溯追责，出了交通事故前10分钟查到你闭眼超过2秒或脑电波疲劳值小于30，直接认定疲劳驾驶，本来你无责瞬间便有责。放心，打哈欠、小眼睛正常眨眼都不算，系统会比对驾驶动作来综合判定。网上说必须熄火下车，人车分离，纯谣言。公安部明确，只要车辆静止不动20分钟就算休息。不管熄火还是不熄火，你去吃饭、上厕所、停车眯一会儿，全都算休息。堵车、事故、恶劣天气、超时驾驶，交警核实后可豁免。记住，别在应急车道休息哦。怎么处罚？普通货车记3分，罚款200；大型车辆、营运车辆记9分，罚款200；私家车不记分，罚款200。你记住了吗？

句吗？发泄愤怒真的能有效地减少愤怒吗？愤怒被认为是最难以调节的不愉快情绪之一，原因在于它的复杂性和强烈的影响。从生理角度来看，愤怒能够迅速激发身体的战斗或逃跑反应，引起如心跳加快、血压升高等生理变化。这种快速且剧烈的生理激活状态，想要冷却需要一个过程。此外，愤怒时大脑中与情绪调节相关的区域，如前额叶皮质，可能会受到高度的情绪激活影响，从而影响理智决策和情绪调节能力。从心理和社会层面来看，愤怒通常涉及到更深层次的情绪体验和认知评估，它往往与个人价值观、期望和信念紧密相连。当这些被挑战或威胁时，个体可能会感受到强烈的不公正感和受伤害感，从而加剧愤怒情绪。2024年美国临床心理学评论杂志上的研究表明，发泄愤怒可能会让人感觉良好，但这并不能有效地减少愤怒，甚至有可能让情况变得更糟。研究人员在分析了涉及10189名参与者的150多项研究后，发现真正能减少愤怒的方法是降低生理唤醒度，换句话说就是降低热度。情绪双因素理论认为，愤怒的爆发与高度的生理唤醒和不愉快的认知标签这两个因素高度相关。该研究发现，影响唤醒水平的行为会对愤怒和攻击性具有显著的影响。降低生理唤醒的活动，如放松、冥想、瑜伽等，可以有效减少愤怒并降低攻击性。增强生理唤醒的活动，如慢跑、打拳和喊叫等，可能加剧愤怒和攻击性。这是因为当愤怒的情绪袭来时，我们的身体啊往往会进入一种紧张状态，交感神经中枢呢会变得异常活跃。在愤怒状态下，交感神经中枢会释放大量的神经递质，例如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这些物质会促使心脏加速跳动、血管收缩、血压升高以及血糖水平上升等生理反应。这些反应是为了应对潜在的威胁和危险，使我们能够迅速地采取行动。然而，如果我们在愤怒时选择通过运动或者发泄来减少愤怒，反而加强了生理唤醒程度，结果会适得其反。这是因为啊，他们会进一步地增加心率和呼吸频率，使身体更加紧张，从而加剧了愤怒的感觉。相反，降低生理唤醒的活动则有助于降低交感神经的活跃性，并促使副交感神经系统发挥更大的作用，以恢复身体的平衡状态，让我们从战斗或逃跑反应转为镇静与连结反应，能够平静下来，好好想一想，谈一谈，更理智地处理问题。那减少生理唤醒的方法多种多样，以下呢是小陈跟大家分享的几种非常有效的方法。一、深呼吸。通过深呼吸，我们可以减缓心跳速率和降低血压，从而减少生理唤醒的程度。深呼吸有助于吸入更多的氧气，同时排出体内的二氧化碳，使身体从紧张状态逐渐过渡到平静状态。第二是闭上眼。当我们闭上眼睛时，我们关闭了视觉这一主要的信息输入通道，从而减少了外界刺激对大脑的影响。这有助于我们暂时摆脱那些可能引发愤怒的刺激因素，为我们的情绪调节提供了一个缓冲的时间。在闭上眼睛的同时，我们可以尝试进行深呼吸、放松肌肉或冥想等放松活动。这些活动有助于降低我们的生理唤醒水平，减轻紧张和焦虑感。通过减少外界信息的干扰和自身的放松，我们可以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避免愤怒情绪的爆发。第三是数数字。其实简单的从1数到10就能够有效地降低生理唤醒，从而缓解愤怒。这是因为计数活动呢，实际上是一种注意力转移的技巧。当我们开始计数时，我们的注意力呢会集中在数字上，而不是愤怒的情绪或引发愤怒的原因上。此外，计数活动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缓冲的时间，这个时间窗口是我们有机会重新评估情况，找到更有效的应对策略，而不是仅仅的依靠愤怒来表达自己。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生活小常识，跟大家分享的调整情绪的

0: 水塘掉水里了。
1: 不要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0: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2: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0: 水世界。
2: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3: 不是。
2: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4: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5: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4: 好的。
6: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7: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8: 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婚事新办，后仰薄葬，仪式从简。和林木里，尽燃鞭炮，勤劳致富。移风易俗，引风尚，润泽城乡千万家。彩礼不是讲多少，情谊深厚最重要。生前尽孝还亲恩，事后薄葬无需恼。铺张浪费不可取，多些祝福少送礼，尊老爱幼不可弃，邻里相亲真心齐。声声爆竹声声愿，人人进边人人安，创造生活用双手，幸福才能跟到走。齐努力共奋发，创美好享成果。
9: 早上九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10: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等了一会儿呢，就去敲门。开门的就是个女孩，哎呀，头上就是褐色的短发。乔雅还听见啊，房间里面有洗澡的声音。那女孩就问：“你找谁呀？”乔雅就忍着气说了一句：“啊，我找错人了。”然后就跑了。
1: 她干嘛不当面揭穿呢？
0: 她说她也不知道怎么面对，而且因为心虚吧，就只好走了。之后呢，她就冷静地想了一下，也不闹了，直接要求离婚。可是张泽也没像上次那样低姿态，他竟然还挺强硬的，坚决不离婚，还说呢，什么孩子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外面的女人只是他想玩玩而已，他只把乔雅一个人当真正的老婆。哎，他甚至说，这些年你的家人、你的同事，谁不知道你是风光的张太太呀？离婚不是给自己啪啪打脸吗？就是这句话把乔雅给镇住了。这些年张泽的生意是越做越大，物质上呢也确实没有亏待过他。每一次聚会啊，乔雅都是同学们最羡慕的那个。要是真离婚了，自己不就真成别人的笑柄了吗？
1: 哎，为什么他是笑柄啊？这做错事的明明是她丈夫啊。
0: 嗨，知道的人可以说是张泽花心，不知道的难道不会觉得乔雅是因为啊没有魅力才管不住自己的男人的吗？
1: 人如果一直活在别人的口舌里，这日子就没法过了。他就这么忍了？
0: 是啊，而且张泽还在旁敲侧击地跟他说，哎，知不知道有一种婚姻叫开放式婚姻，就是夫妻俩维持表面的家庭关系，私下里就可以各玩各的。如果以后乔亚有意中人，他也可以不过问。
1: 什么？
0: 张泽还说呀，谁能保证从一而终呢？离婚又太麻烦，这样开放着相处彼此都省事儿啊。他还说他周围好几个同事的家庭都是这种关系。
1: 我怎么没听说过现在都这么开放了？这说到底啊，张泽这种人就是自私，什么都想占着，而且能容忍妻子也去找别的男人，这不就是不再爱他的表现吗？
0: 就是啊，乔亚也觉得张泽特别无耻，而坚决反对这种相处方式。张泽呢也没再跟他争什么，就建议呢先分居冷静一段时间。当天晚上他自己就搬到客房去了。乔亚忍了一肚子火

0: 正好呢，当时单位要抽人去滨海出差，他就主动请缨去了滨海。和他一起去的还有他的上司，姓叶。哎呀，这个叶总呢，其实也是刚过而立之年，很温文尔雅的一个人。他是自己一个人调到他们这边工作的，从他刚来公司啊，乔亚就能感觉到叶总对他总是在有意无意的关照，那份好感呢，一眼就能看出来。不过呀，乔亚跟他一直保持着距离。在滨海开完会以后呢，叶总看乔亚心情不好，就提议带他呢去海边散散心。乔亚一想，哎呀，张泽这事儿呢真是烦啊，就同意了。他们俩呀在海边散步的时候，叶总还脱下了外套披到了乔亚的身上。乔亚说就这个动作让他心动了。他们俩就边走边聊，哎，不知道什么时候叶总就已经把他搂在怀里了。回去的时候呢，乔亚的凉鞋上沾了好多沙子，叶总就让他坐到石头上，用矿泉水给他冲脚，再帮他穿上了鞋，然后还蹲下来要背他回去。乔亚最后彻底控制不住自己了，那一晚呢，他也没回自己的房间。他说他终于明白为什么张泽屡教不改了，他也体会到了什么叫刺激。
1: 可是刺激之后呢，他们两口子就真能相安无事地保持这种状态？
0: 哼，要真能保持，他也不会拿剪刀了吧。哎，从滨海回来以后啊，乔亚心里就一直有愧疚，但一想到这是对张泽的报复，他也想开了不少。张泽好像也能感觉出来了，两个人呢就都心怀鬼胎，所以呢关系也缓和了一些。而且啊，有了第一次之后，叶总再约乔亚的时候，乔亚也会故意的在张泽面前打扮得花枝招展，说自己去加班。张泽也不阻挠，还会暧昧的说不用担心，孩子我看着呢。其实这种反应让乔亚很不爽，因为她真的不是那种特别能放得开的女人，所以呢每次她都带着情绪和叶总约会，总是不在状态。时间一长呢，叶总也觉得没意思了，就不再约他了。乔亚反而是松了口气。嗨，你说说，这就是男人和女人不同的地方吧。男人呢可以把家里的女人和外面的女人分得很开，可是女人不行，特别是像乔亚这样的人，他真的玩不起。
1: 这不是男人和女人的区别，这是人性和动物性的区别。有人觉得只有放纵自己的原始欲望才能快乐，不加控制的话，这和动物有什么区别啊？
0: 是啊，哎，总之呢，这样的日子乔亚是过不下去了。他和张泽呢，好好的谈了一次，说自己想辞职换一个单位，也希望张泽可以收收心，回来呢，两个人好好过日子。可是张泽不愿意呀，他过去还会掩饰一下，但现在可以称得上是明目张胆了。乔亚因为自己没底气，也不敢再理直气壮地过问那些事儿。他找我哭的那次啊，就是因为他发现张泽又迷上了一个小狐狸精。过去张泽不管玩得多晚都会回家，但现在三天两头在外头过夜，根本不在乎乔亚的感受。可这些痛苦乔亚又没法跟父母跟朋友说，他当时真的是快崩溃了。他说有的时候晚上看着张泽，想到不知道白天他又和哪个女人去厮混，就有想掐死他的冲动。可以想到自己也犯过错，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只能安慰他说，哎，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过去的就过去吧，如果你非要拿剪刀解决问题，最后只能两败俱伤。听我一句劝啊，等他醒过来再好好谈一次吧。
2: 哎，小石要是能谈早就谈好了，他呀就是想要那种开放式的婚姻，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
0: 哎呀，他想是他的事儿，能不能让他如愿是你的事儿啊，红旗倒不倒难道由他说了算吗？
2: 你说的对，对，红旗倒不倒决定权在我手里啊。
0: 哼，就是呀，忘了今晚的事儿，休息一会儿再想想以后要怎么办。你看看外面天都快亮了。
2: 嗯，过几天要元旦了。
0: 元旦节那几天呢，我看到乔亚在朋友圈晒出自己一个人

0: 带着儿子在三亚玩的照片，我就给他留言说新年快乐呀。他回了我一句话，说新的一年要做新的自己。哎，我就知道他心里已经有答案了。春节前上班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下班回家正好在电梯口看到了张泽。过去呢，他见我总是嬉皮笑脸的跟我打招呼，不过呀，那一天他拉着一个大行李箱垂头丧气的，只是冲我点了一下头就进电梯了。
1: 他们分手了？
0: 嗯，我去找乔亚问怎么回事，他跟我说，
2: 我呀，我给他放狠话了，续他的开放婚姻，要么你滚，要么我带着儿子滚，从今以后啊，你爱怎么风流就怎么风流，不然小心我哪一天忍不了了直接让你变太监。还算他有良心，说我带着儿子把房子留给我。
0: 你真这么说的呀？
2: 那当然，对这样的贱人不狠那哪行啊。
0: 乔亚，你知道吗，咱们当邻居这么久，这是我第一次见你笑得这么开心。
2: 是吗？不会吧。
0: 真的，你笑起来的样子真好看。从那以后呢，我几乎每天都能看见他乐乐呵呵的。虽然一个人带着孩子很辛苦，但他的心情比过去好多了。平时啊，父母也会过来帮忙，比如今天就是，否则他也没空出来跟我聊天。
1: 原来如此，他现在过来开心就好。哎，你稍等啊，我想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樱桃利口酒、伏特加、葡萄柚汁、樱桃白兰地和香槟调成的，名字叫做和谐水晶。这杯酒呢，其实也代表着我对婚姻的看法。
1: 你的看法是什么呀？
0: 我觉得婚姻的基础是爱情，爱情是纯洁的，就像这杯纯白色的鸡尾酒。同时呢，爱情也是具有排他性的，婚姻正是为了巩固稳定这样的关系而存在的。一个人不可能同时爱上多个人，所以啊，如果他打着开放式婚姻的旗号纵容自己和配偶同时出轨，那只能证明他们之间已经不存在爱情了。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勉强维持婚姻关系，就好像是白水晶上沾染了污垢，这些脏东西会显得无比扎眼，想要无视假装和谐是不可能的。
1: 是啊，这样的关系只能让彼此痛苦。哼，开放式婚姻说得好听，开放来开放去最后只能是鸡飞蛋打。
0: 是啊，所谓开放式婚姻，放开的不过是自己的欲望，而人的欲望一旦不受控制，他之后要承担的痛苦恐怕是他靠开放换来的多少快乐都弥补不了的。本故事选择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开放式婚姻开放了谁，原作金石，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楚寒、徐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听到的，这是苏芮带来的一首《凭着爱》。在苏芮没有出现之前，中国台湾乐坛也是美好的，只是苏芮出现之后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苏芮之前，中国台湾乐坛都是清新秀美、柔情款款、小情小调，而苏芮的第一次出现也是展示了一个女人强悍的一面。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大哥歌风啊，以吉他和弦乐为套路式推进的小歌创作，被一种大开大合、更彰显波澜壮阔的创作所震撼。多元化的曲风让中国台湾乐坛的曲风也是显得更加的丰富了。当然呢，后来也是有很多的人在致力于西洋流行音乐和中文流行音乐的一种融合，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童安格。刚刚我们说到了童安格，我们要听他的代表作之一《耶利亚女郎》。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音量调大，传来 Beyond 的歌声，整个世界好像都沉浸在歌声中。 Beyond 的歌关注更多的是和平、平等和爱，一直觉得会唱 Beyond 的歌的男孩子都很帅，就像是有些朋友会觉得能把邓丽君的歌唱好的女人也是非常美好的，是一样样的关键。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女人，她来唱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这也是她在某一次的央视舞台上致敬她的偶像。她是谁？她就是张靓颖。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蒋敦豪发布的 EP《一颗蛋的翻滚》中的第二首单曲《微弱的星》。这首歌既是蒋敦豪对音乐信念的凝练表达，也是他与听众共同成长的精神符号。歌曲创作于2024年蒋敦豪生日期间，经历长达一年的编曲迭代，最终由音乐人郭一凡制作完成。他曾尝试不同版本，直到听到前版本间奏时，才确定破茧而出的听觉意象。黎明前淡蓝色的天际的微弱的星，象征黑暗与光明的临界状态。你是

以温馨缓慢的曲调搭配干净的音色，传递坚韧的力量，来自蒋敦豪的微弱的星。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马条为电视剧《刑警的日子》演唱的片尾主题曲《你不是我的》，歌词中宇宙间一根火柴，擦亮你悠远背影等意象，呼应刑警群体的责任与使命感。长夜里一颗孤星，诉说出刑警们用担当守护万家安宁，以责任守护正义使命。这首歌在保留民谣底色的基础上，融入了摇滚的力度与电子的迷离，编曲中吉他音色如同沙粒与弦乐的延绵不绝形成质感对冲，电子音效的点缀增添了对时空的疏离感。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
2: 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旋律流淌，坠入音乐梦境。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李问汉还以为会回来，聆听字句间传达的心情，品味歌曲背后的故事与思绪。李问汉深情的歌声中交织着遗憾与惆怅，将丰沛的情绪注入一字一句的演唱间。

让李文翰用音乐为你解开时光的结，有些重逢或许早已藏在假装看不见的转身里。来自李文翰，还以为会回来。登高望，一步一步一步登高，以歌声为翼，踏山河而上。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 SNG 女团全新国风单曲《登高》。SNG 女团是亚洲首个电子国风女团，他们的音乐作品与文化活动始终围绕让世界听懂中国的核心理念，成为国潮文化的重要推动者。这首《登高》结合传统节日文化与现代音乐元素，围绕鸿运当头、步步高升的祝愿展开，一起来听。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红。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邻居两口子的婚姻故事。奉行着所谓开放式婚姻的他们，是否能够幸福开放的白头到老呢？

0: 老板，刚才跟我一起喝酒的那个朋友，你觉得怎么样？
1: 怎么样？没怎么注意啊，不过感觉挺开朗的，一直和你有说有笑的。哎，干嘛突然这么问啊？
0: 因为他身上有故事啊。哎，你别看他现在这么开心，头两年没少找我抹眼泪
1: 啊。
0: 哎，过去她老公跟她搞什么开放式婚姻，可说到底谁受得了这么开放啊？
1: 开放式婚姻什么意思啊？
0: 这就得从头说了。她呀，其实是我的邻居，叫乔亚。2016年的时候，我搬家搬到了他们家对门。刚搬过去那会儿啊，我就跟乔亚还有她丈夫认识了。她丈夫叫张泽。哎，当然了，楼房里的邻居嘛，你懂的，也不可能熟到哪儿去，顶多就是电梯里碰见了，互相点个头，就算是打招呼了。后来有一天，我下班之后等公交车，就看见张泽搂着一个年轻的女孩从车里走出来，直接就进商场了。哟，他和那个女孩一看就像是在热恋，特别亲热。后来啊，回家等电梯的时候。

0: 我正好碰到了乔雅买菜回来，看她拎着两个大袋子，我就赶紧帮她提了一个，然后呢还随口问了一句，怎么就你一个人啊，你先生呢？
1: 他
0: 哎，他平时是不是很忙啊？
1: 哎，是啊，忙，忙着到处拈花惹草呢。
2: 他知道他丈夫出轨了？
0: 听那个意思确实是，搞得我也挺尴尬的。其实啊，他说完也有点不好意思，就又补充了一句，
1: 你看男的是不是都这毛病啊？
0: 所以要看紧一点啊，尤其是像张先生这么优秀的人。聊到这儿的时候电梯到了，我帮他把东西拎出来，他开家门的时候问我要不要进去坐坐，我还是觉得气氛挺尴尬，我就没去。不过呀，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倒是亲密多了，见面呢总要聊上几句。后来呀，我看他们夫妻两个早上一起上班，偶尔呢晚上还一起散步，节假日的时候一起带着孩子出去旅游，一家人也看起来其乐融融的，所以我一度还怀疑自己那天是不是看错人了呀。不过后来到了中秋节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应该没看错。
2: 你又看到那个男的出去约会了？
0: 不是，那天晚上我从公司聚餐回来，到家门口的时候我就听到隔壁在吵架。哎呦，我犹豫了一下，但最后还是没有敲他们家的门，毕竟两口子吵架嘛，也很正常，我一个外人也不好说什么。但是两个月之后，一天夜里乔亚突然来找我，当时我都已经睡了，开门一看我就吓着了，乔亚满脸都是眼泪，一下子就把我抱住了。
3: 小石，
0: 哎，乔亚你怎么了？别哭别哭，慢慢说。
3: 小石，我好害怕呀，虽然我都恨得牙根痒痒了，但我还是下不去手，怎么办呀？
2: 下不了手是什么意思啊？
0: 我也是一头雾水啊，就赶紧把他拉进了屋里，让他慢慢说。
3: 今天晚上我给张泽这个王八蛋牛奶里加了安眠药，我本来想让他变成太监，然后再也不敢兴风作浪，再也不能干那事儿。
0: 什么？
3: 可是我拿了剪刀试了好久，我还是不敢下手。
0: 你乔亚，你怎么那么傻呀？多亏你没下手啊，要不然这可是伤害罪呀。
3: 我知道，但我恨死他，我好恨呐。我这过的是什么日子？
2: 这得恨到什么程度才会想干这种事儿啊？
0: 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就赶紧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这才把他们两口子的事儿从头到尾跟我说了一遍。哎，乔亚呀和她老公是大学同学，张泽属于那种很开朗能说会道的人，而且长得那是一表人才。乔亚呢长得也不差，有好多人在追，其中呢就包括张泽，后来两个人就在一起了。张泽呢脑子灵活，一毕业呀就和一帮同学创业，做起了电商，借着那几年的好势头，那搞得是风生水起，很快就买了房子，他们俩呢也就顺理成章风风光光地办了婚礼。婚后不久呢，乔亚就怀孕了，可是啊到了快生的时候，她发现张泽出轨了，对象是张泽公司的客服小妹。乔亚也是偶然发现他们俩在微信里面打情骂俏的聊天记录才发现的。哎呦，他们聊的那叫一个火热，那个小妹一口一个亲爱的，张泽还管她叫小甜心小宝贝。哎呦，聊的内容别提多露骨了，不用猜俩人肯定是睡过了。我跟你说，乔亚当时都快气疯了。张泽态度倒是挺诚恳，直接跪在地上求她，还赌咒发誓说自己就是因为乔亚怀孕了，自己有生理需求才和小妹逢场作戏的，还说会立刻跟她一刀两断。哼，
2: 生理需要这理由要是成立，那么多女人生孩子的时候，他们老公是不是都可以名正言顺的出轨呢？
0: 哎，可是乔亚就接受了。哎，毕竟啊她马上就要生了嘛，自己也不可能在这个档口离婚呢。她就让张泽呢立刻解雇那个小妹，

0: 张泽也照做了。没过几天，乔亚就生了儿子。张泽是鞍前马后的伺候，确实也很上心。他给乔亚请了最好的月嫂，吃最贵的月子餐，张口闭口都是老婆辛苦啦，老婆你是我们家的大功臣什么的。儿子满月的时候呢，张泽还请了乔亚娘家和全公司的人办了一个隆重的满月酒，还送了乔亚一个一克拉的钻戒。出轨那档子事儿呢，就算是彻底过去了。
1: 不过有第一次，恐怕就会有第二次吧。
0: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虽说那次之后张泽老实了挺长一段时间，乔亚要查的手机呢，他也很大方的让乔亚查啊。但是到了儿子三岁那年就又开始了。他跟我说啊，当时呢他儿子要上早教班，有一天呢乔亚的车没油了，他就用张泽的车去送儿子。他从后座抱儿子下车的时候，突然发现在坐垫的缝里有一根头发，哎，褐色的短短的一截，还是带卷的，肯定是女人的。
1: 这都能被他看见？
0: 哼，要不然说女人心细如发呢。这一次乔亚就没有声张啊，他特地请了几天假开始跟踪张泽。到了第三天，他就发现张泽下午的时候去了一个小区，进了一户人家。乔亚等了一会儿呢，就去敲门。开门的就是个女孩，哎呀，头上就是褐色的短发。乔亚还听见啊，房间里面有洗澡的声音。那女孩就问：“你找谁呀？”乔亚就忍着气说了一句：“啊，我找错人了。”然后就跑了。
1: 他干嘛不当面揭穿呢？
0: 他说他也不知道怎么面对，而且因为心虚吧，就只好走了。之后呢，他就冷静地想了一下，也不闹了，直接要求离婚。可是张泽也没像上次那样低姿态。他竟然还挺强硬的，坚决不离婚，还说呢，什么孩子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外面的女人只是他想玩玩而已，他只把乔亚一个人当真正的老婆。哎，他甚至说，这些年你的家人、你的同事，谁不知道你是风光的张太太呀？离婚不是给自己啪啪打脸吗？就是这句话把乔亚给镇住了。这些年张泽的生意是越做越大，物质上呢也确实没有亏待过他。每一次聚会啊，乔亚都是同学们最羡慕的那个。要是真离婚了，自己不就真成别人的笑柄了吗？
1: 哎，为什么他是笑柄啊？这做错事的明明是她丈夫啊。
0: 嗨，知道的人可以说是张泽花心，不知道的难道不会觉得乔亚是因为啊没有魅力才管不住自己的男人的吗？
1: 人如果一直活在别人的口舌里，这日子就没法过了。他就这么忍了？
0: 是啊，而且张泽还在旁敲侧击地跟他说，哎，知不知道有一种婚姻叫开放式婚姻，就是夫妻俩维持表面的家庭关系，私下里就可以各玩各的。如果以后乔亚有意中人，他也可以不过问。
1: 什么？
0: 张泽还说呀，谁能保证从一而终呢？离婚又太麻烦，这样开放着相处彼此都省事儿啊。他还说他周围好几个同事的家庭都是这种关系。
1: 我怎么没听说过现在都这么开放了？这说到底，张泽这种人就是自私，什么都想占着，而且能容忍妻子也去找别的男人，这不就是不再爱他的表现吗？
0: 就是啊，乔亚也觉得张泽特别无耻，而坚决反对这种相处方式。张泽呢，也没再跟他争什么，就建议呢，先分居冷静一段时间。当天晚上，他自己就搬到客房去了。乔亚忍了一肚子火啊，正好呢当时单位要抽人去滨海出差，他就主动请缨去了滨海。和他一起去的还有他的上司，姓叶。哎呀，这个叶总呢其实也是刚过而立之年，很温文尔雅的一个人。他是自己一个人调到他们这边工作的，从他刚来公司啊，乔亚就能感觉到叶总对他总是在有意无意的关照，那份好感呢一眼就能看出来。不过呀，乔亚跟他一直保持着距离。在滨海开完会以后呢，叶总看乔亚心情不好，就提议带他呢去海边散散心。乔亚一想，哎呀，张泽这事儿呢真是烦啊，就同意了。他们俩呀在海边散步的时候，叶总还脱下了外套披到了乔亚的身上。乔亚说就这个动作让他心动了。他们俩就边走边聊，哎，不知道什么时候叶总就已经把他搂在怀里了。回去的时候呢，乔亚的凉鞋上沾了好多沙子，叶总就让他坐到石头上，用矿泉水给他冲脚，再帮他穿上了鞋，然后还蹲下来。

0: 要背他回去。乔亚最后彻底控制不住自己了，那一晚呢，他也没回自己的房间。他说啊，他终于明白为什么张泽屡教不改了，他也体会到了什么叫刺激。
1: 可是刺激之后呢，他们两口子就真能相安无事地保持这种状态？
0: 哼，要真能保持，他也不会拿剪刀了吧。哎，从滨海回来以后啊，乔雅心里就一直有愧疚，但一想到这是对张泽的报复，他也想开了不少。张泽好像也能感觉出来了，两个人呢就都心怀鬼胎，所以呢关系也缓和了一些。而且啊，有了第一次之后，叶总再约乔亚的时候，乔亚也会故意的在张泽面前打扮的花枝招展，说自己去加班。张泽也不阻挠，还会暧昧的说不用担心，孩子我看着呢。其实这种反应让乔亚很不爽，因为她真的不是那种特别能放得开的女人，所以呢每次她都带着情绪和叶总约会，总是不在状态。时间一长呢，叶总也觉得没意思了，就不再约他了。乔亚反而是松了口气。嗨，你说说，这就是男人和女人不同的地方吧。男人呢可以把家里的女人和外面的女人分得很开，可是女人不行，特别是像乔亚这样的人，他真的玩不起。
1: 这不是男人和女人的区别，这是人性和动物性的区别。有人觉得只有放纵自己的原始欲望才能快乐，不加控制的话，这和动物有什么区别啊？
0: 哼，是啊。哎，总之呢，这样的日子乔亚是过不下去了。他和张泽呢好好的谈了一次，说自己想辞职换一个单位，也希望张泽可以收收心回来呢，两个人好好过日子。可是张泽不愿意啊，他过去还会掩饰一下，但现在可以称得上是明目张胆了。乔亚因为自己没底气，也不敢再理直气壮地过问那些事儿。他找我哭的那次啊，就是因为他发现张泽又迷上了一个小狐狸精。过去张泽不管玩得多晚都会回家，但现在三天两头在外头过夜，根本不在乎乔亚的感受。可这些痛苦乔亚又没法跟父母跟朋友说，他当时真的是快崩溃了。他说有的时候晚上看着张泽，想到不知道白天他又和哪个女人去厮混，就有想掐死他的冲动。可以想到自己也犯过错，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只能安慰他说，哎，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过去的就过去吧，如果你非要拿剪刀解决问题，最后只能两败俱伤。听我一句劝啊，等他醒过来再好好谈一次吧。
2: 哎，小诗要是能谈早就谈好了，他呀就是想要那种开放式的婚姻，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
0: 哎呀，他想是他的事儿，能不能让他如愿是你的事儿啊，红旗倒不倒难道由他说了算吗？
2: 你说的对，对，红旗倒不倒决定权在我手里啊。
0: 哼，就是呀，忘了今晚的事儿，休息一会儿再想想以后要怎么办。你看看外面天都快亮了。
2: 嗯，过几天也要元旦了。
0: 元旦节那几天呢，我看到乔亚在朋友圈晒出自己一个人带着儿子在三亚玩的照片，我就给他留言说新年快乐呀。他回了我一句话，说新的一年要做新的自己。哎，我就知道他心里已经有答案了。春节前上班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下班回家正好在电梯口看到了张泽。过去呢，他见我总是嬉皮笑脸的跟我打招呼，不过呀那一天他拉着一个大行李箱垂头丧气的，只是冲我点了一下头就进电梯了。
1: 他们分手了？
0: 嗯，我去找乔亚问怎么回事，他跟我说，
3: 我呀，我给他放狠话了，续他的开放婚姻，要么你滚，要么我带着儿子滚，从今以后啊你爱怎么风流就怎么风流，不然小心我哪一天忍不了了直接让你变太监。还算他有良心，说我带着儿子把房子留给我。
0: 哈，你真这么说的呀？
3: 那当然，对这样的贱人不狠那哪行啊。
0: 乔亚你知道吗，咱们当邻居这么久，这是我第一次见你笑得这么开心。
3: 是吗？不会吧？
0: 真的。

0: 你笑起来的样子真好看。从那以后呢，我几乎每天都能看见他乐乐呵呵的。虽然一个人带着孩子很辛苦，但他的心情比过去好多了。平时啊，父母也会过来帮忙，比如今天就是，否则他也没空出来跟我聊天。
1: 原来如此，他现在过得开心就好。哎，你稍等啊，我想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樱桃利口酒、沃德卡、葡萄柚汁、樱桃白兰地和香槟调成的。
1: 你的看法是什么呀？
0: 我觉得婚姻的基础是爱情，爱情是纯洁的，就像这杯纯。
1: 你的看法是什么呀？
0: 我觉得婚姻的基础是爱情，爱情是纯洁的，就像这杯纯白色的鸡尾酒。同时呢，爱情也是具有排他性的，婚姻正是为了巩固稳定这样的关系而存在的。一个人不可能同时爱上多个人，所以啊，如果他打着开放式婚姻的旗号纵容自己和配偶同时出轨，那只能证明他们之间已经不存在爱情了。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勉强维持婚姻关系，就好像是白水晶上沾染了污垢，这些脏东西会显得无比扎眼，想要无视假装和谐是不可能的。
1: 是啊，这样的关系只能让彼此痛苦。哼，开放式婚姻说得好听，开放来开放去最后只能是鸡飞蛋打。
0: 是啊，所谓开放式婚姻，放开的不过是自己的欲望，而人的欲望一旦不受控制，他最后要承担的痛苦恐怕是他靠开放换来的多少快乐都弥补不了的。本故事选择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开放式婚姻开放了谁，原作金石，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楚寒、徐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2: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基数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智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施工队的人生气了，说：“那你修复石碑吧，我们没义务再干这个活了。”石丽华只得说：“好，我想办法修。”石丽华去了石德昌家里，见到石二忙便说：“二忙，你跟我去泗河岸边修石碑。”石二忙呲牙咧嘴地说：“村里这么多人，你凭什么让我去？”石丽华说：“让你去就有让你去的理由，你去不去？不去，我让派出所来请你去。”石德昌在一旁听出了端倪，挥手摸起一个木棒打在石二忙身上，石二忙尖叫一声，跨上摩托车就窜出了院子。石德昌说：“丽华，我听你的，你要是想让报警就报吧，让他在拘留所待几天，也让这个畜生长长记性。”石丽华说：“算了，二忙是看不惯我，我明白，等他再长大一些就好了。”石德昌追着石丽华说：“忍字头上一把刀，你忍了二忙两次了，忍无可忍就无需再忍。”石丽华说：“算了，一笔写不出两个十字，我还能再忍一次。”石丽华没告诉村里任何人，而是买了两条烟拿给修复石碑的那两个石匠，央求人家再辛苦修复。那两个石匠听石丽华言辞恳切，便答应再次修复。这次把石碑修复树立起来之后，石丽华听从了两个石匠的建议，在石碑四周边沿用钢板扎箍了一圈，虽然不太美观，但碑体结实，也不会倒塌。石碑竖立在碑座上，虽然石碑上有几道疤痕，但看着却厚重古朴，有着沧桑朴拙的气息，让人心生欣慰。凉亭和石碑修建过程中，建筑所用的沙子就地取材，在岸边河滩上挖的沙子。建完凉亭以后，挖沙子的地方出现了一个长宽约20米的大坑，施工完成后，这个大坑就显得特别刺眼。施工队说：“我们还有其他的工程要赶紧去做，这个大坑啊，就劳累你们村填埋了吧。”石丽华问：“怎么填？”施工队说：“填什么都行，垃圾、碎石、烂砖，只要填平就行了。”石丽华听着不乐意。乔红梅来到现场，围着大坑转了一圈说：“咱们可以把这个大坑改造成一个鱼塘，咱会养鱼技术，在鱼塘里放养一些草鱼和鲫鱼，让前来观光的人垂钓娱乐呀。”石丽华觉得这个想法甚好，便去和施工队商谈此事，让施工队把剩余的砖石用在改建大坑上。 施工队同意出技术改建鱼塘，最后由村民们协助清理后期的建筑垃圾。鱼塘改建完以后啊，施工队又做了顺水人情，把剩余的碎石铺垫在鱼塘和凉亭之间的通道上，建成了一条石板小路。小路故意设计的有些弯绕，显出曲径通幽的味道。石丽华根据施工队的建议，在小道两旁栽了一些疏密不一的竹子，利用剩余的木板在鱼塘边上打造了两条木椅，还在鱼塘四周栽上了一圈垂柳树，让来人在柳树下乘凉。鱼塘建成后，乔红梅回了一趟泰安大汶口，从哥哥家的鱼塘拉来了几桶鱼苗，倒到了鱼塘里。鱼群在鱼塘里摇头摆尾，村民们都来看热闹。乔红梅提着水桶给鱼群撒鱼食儿，她说，先把鱼苗喂大了，鱼塘里的水啊也养得肥实了，鱼群可吃的东西就多了。乔红梅正念叨着，忽然呕吐了几口酸水。石丽华竟问，你是吃了什么东西不舒服了吗？乔红梅擦着眼窝里涌出来的泪水，笑着低声说，石丽华，你要当爸爸了。2003年春天的三月里，乔红梅生下了一个7斤重的男娃。石丽华想起父亲曾经在他的梦里告诉他，家里添了孩子就叫自强。乔红梅说，男孩子用这个名字挺合适，就叫自强吧。石自强满月的那天，村里人提着鸡蛋米面来祝贺，石丽华在院子里摆了5桌酒席，也就是在那次酒席上，村里人决定联名写信推荐石丽华担任歇间村党支部书记。镇里领导收到联名信以后，在村里召集全体党员开会投票选举，村里的所有党员全部投票推选石丽华。经过镇党委批准，石丽华在他28岁那年成为歇间村的带头人。石丽华随后召开村委会选举村委会成员，石有福当选为村委会副主任兼文书。村委会领导班子成立后不久，石丽华接到镇领导的通知，让他去省城参加为期1个星期的乡村基层干部培训班。那次培训班的内容很丰富，涵盖了政治、经济、民生、文化等领域的培训内容。培训第三天的上午，第一节课的题目是浅析乡村文明的治理和重建，石丽华对此有了浓厚的兴趣。进入课堂刚坐下，石丽华抬脸看见讲台上摆放着的名牌罗生。没错，这两个字他太熟悉了，他瞬间想起父亲让他读罗教授来信的场景，想起和父亲在省城卖桃子的经历，想起罗生教授说过的那些话。石丽华愣怔站着，戴着眼镜的罗生出现在讲台上，听主持人介绍罗生的简历

0: 石丽华才知道，罗生在父亲去世之后的第二年就离开省城，去了北京的一所大学教书。七八年没见，罗教授除了头发白了许多，脸上的皱纹比之前深了，整个脸庞的模样没大改变。主持人介绍完罗生的简历，请罗教授开始讲课时，石丽华才不情愿地坐在椅子上。罗生这堂课讲了将近一个小时，他讲到现在乡村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也讲到乡村文明的现状，提到乡村文明改善和治理，举了很多例子，其中三次提到了倪山和石德义的名字，提到了石德义带领村民们治理歇间村的过程。石丽华听得眼眶湿润，情绪起伏。等罗生教授讲课完毕，回答课堂提问时，石丽华却没了举手提问的勇气。一直到罗生教授在掌声中即将离开课堂，石丽华才站起身，奔到讲台前，结结巴巴地喊了一声：“罗教授。”罗生定睛看着他，石丽华哆嗦着嘴巴说：“我来自倪山脚下的歇间村，我父亲叫石德义。”罗生教授叫出了石丽华的名字。罗生说：“快七八年没见了，你变模样了。”石丽华攥着罗生的手，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1: 叔，我喊您叔行吗？
0: 罗生说：“
2: 喊吧，你该喊我叔。”
0: 罗生牵着石丽华的手从课堂里出来，两人站在走廊里聊了十多分钟。听说石丽华已经结婚当了父亲，罗生问：“
1: 你给儿子是叫自强吗？”“
2: 当年你父亲给我写信的时候就说过，等他当了爷爷，就给孙子取名叫自强，如果有个孙女啊，就叫自爱。”
0: 罗生这么说着，兀自笑起来了。石丽华跟着笑：“
2: 罗叔啊，你哪天去咱村里看看吧，我随时等您去。”
0: 罗生想了想说：“
2: 我一定去，找个合适的机会吧。”
0: 罗生给石丽华留了手机号，还问石丽华有没有手机，石丽华说没有。罗生想了想说：“
2: 在城市里手机正在迅速普及，你很快就会有了。”
3: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倪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倪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培训结束后，石丽华回到歇间村的第二天早上，石有福见到他便说：“
4: 刚接到通知，领导让你去一趟镇政府。”
0: 石丽华以为领导想听听他参加培训班的情况，结果在镇政府见到分管歇间村片区的主任之后，主任把一封匿名举报信摆在了石丽华面前。石丽华拿起信看，边看边觉得头皮冒汗。匿名信白纸黑字列举了石丽华担任村干部前后的三种恶迹：一是石丽华在修建重子碑期间，以全村人的名义向施工队索要生活补助费5000元；二是石丽华以村集体的名义修建鱼塘，并利用自己老婆乔红梅会养鱼的技术，把村民集体建的鱼塘占为己有，获取养鱼收入4000元；三是石丽华在儿子过满月的时候，大肆收取村民的米面和鸡蛋，合计金额2000元。石丽华看着举报信的字体，瞬间也就明白了是谁写的。片区主任说：“
4: 如果举报属实，举报信说的这些钱加起来就可以逮捕判刑了。”
2: 石丽华说：“这些话全部是污蔑之词， 我请求领导查清事实，还我清白。
0: 片区主任说，
4: 你父亲在任的时候一辈子做事勤俭苦干，为人光明坦荡，组织上也相信你不会做出举报信上的事儿。我们查清是谁，对他警告教育。
0: 石丽华说，不用查了，写这封信的人是谁我心里有数，这事儿我回去处理好，不会影响村民之间的团结。
2: 片区主任说，
4: 哎，清者自清，组织上相信你会处理好这件事儿。
0: 走出镇政府大院，阳光迎面扑在脸上，石丽华觉得眼里生疼，抬手擦了一把眼窝，手掌里湿乎乎的有了泪水。回到家里，乔红梅正抱着孩子喂奶，见石丽华眼窝通红，阴沉着脸不吭声，就问她怎么了。石丽华气羞羞地说，
4: 这个官我不想干了，干得没脸没皮，干得窝囊着呢。
0: 乔红梅问，为什么不想干了？
2: 石丽华绷着脸不吭声，等乔红梅问急了，才吭吭哧哧说了举报信的事儿。
0: 乔红梅说，
5: 哎呦，你挑头的时候就应该想到会有人骂人，就应该做好挨骂的准备，人活着就这样啊，十个人里有八个人说这个人好，这个人就算是好人了，你指望别人都说你好吗？这是不可能的事儿，骂吧，被骂习惯就好了，骂得脸皮厚了呀，就不生气了。
2: 石丽华说，我走得正站得直，凭什么骂我？
0: 乔红梅说，
5: 哎呦，你挨骂不是小事儿吗？咱爹当书记的时候还被人打了呢。
0: 乔红梅这么一说，石丽华闷头不吱声了。乔红梅叹口气说，
5: 哎，咱爹啊是想带着全村人过好日子，你也是，如果你因为挨骂就不干了，那就正中了小人的计谋，咱爹也就白白被人打了。
0: 石丽华气消了些，说起鱼塘的事儿，问乔红梅该怎么处理。乔红梅说，
5: 哎，怪不得别人举报鱼塘的事儿，有件事儿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你出门培训这几天里，有福从鱼塘里打捞了几网鱼，拉去县城的菜市场卖了1000多块钱。
0: 石丽华听着登时来气，
4: 这个有福真是混蛋，他这不是给咱们找麻烦吗？本来全村人就盯着鱼塘里的鱼呢，他却明目张胆的捞鱼卖钱去了。
0: 乔红梅说，
5: 我整天在家看孩子，有福捞鱼这事儿也没提前给我说，他卖完鱼回来给咱家自强买了个电动玩具，我才知道这事儿了。
0: 石丽华阴着脸没吭声，愣怔片刻便快步走出了家门，径直去了村委会，推开办公室的门，直接拧开大喇叭的开关，对着全村人下了全村开会的通知。下完通知，石丽华又在喇叭里连喊三遍，
6: 石有福快来村委会办公室，石有福快来村委会办公室，石有福快来村委会办公室。
0: 石有福喘着粗气来到了，石丽华见了他劈头便问，
6: 钱呢？
0: 石有福问，
6: 什么钱？
0: 石丽华说，
6: 卖鱼的钱呢，给我交出来。
0: 石有福听着这话登时脸色发绿，嗫嚅着嘴巴说，
6: 买鱼的钱让我还账。
0: 石丽华说，
6: 你还谁的钱账？
0: 石有福说，
6: 你忘了吗？大火把我在省城菜市场的店铺烧了个精光，这都2年了，那些供货商撵着我要钱啊。
0: 石丽华狠狠地哼了两声，指着石有福的鼻子说，
6: 我不管你欠账不欠账，你从鱼塘捞鱼卖的钱全部拿出来，待会儿开全村大会的时候，你当着全村人道歉，把这钱按照每家每户的人头数平分了给老少爷们儿。
0: 石有福不服气地说，
6: 凭什么分他们啊？这是俺红梅婶子放养的鱼苗，我欠账也只欠你家的，和村里没一毛钱的关系啊。
0: 石丽华说：“

0: 你要是不这么做，你这副主任也别干了，文书也辞了吧。施有福盯着石里华，他的眼神儿由气愤到绝望，再由绝望到哀求。李华说，咱爷俩也是一块受过罪，共同患过难，我现在是省城回不去了，你可别把我逼得在村里也待不下去了。俩人正僵持着，乔红梅抱着孩子进了大院，看见石有福在一旁欲哭无泪的模样，走到石里华面前便说，我在大喇叭里听到让有福来这里，我就知道有福要挨你的熊，他肯定得受难为。乔红梅说着，从衣兜里掏出1000块钱递给石有福。嗯，这是给自强积攒了3个月的奶粉钱，你先拿着处理眼前这事儿吧。石有福哆嗦着接过钱，蹲在地上哭出了声。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12点啦，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续四年位居首位。加强制度建设，构建齐抓共管新格局，专班推进系统部署，成立中小学校体育美育工作专班，印发关于进一步提升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的实施意见等文件，建立定期督导评估机制，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评价牵引全域统筹，将学生体质健康纳入教育综合评价体系，建立日常参与体育竞赛、健康知识、体质监测、专项运动技能测试五维评价机制，将学生体质健康与学校教育教学质量评价、校长履职考核、教师绩效紧密挂钩，构建起家校社协同的评价监督网络，推动工作从软要求变为硬约束，抓好试点，以点带面，持续深化珠四初级中学、县实验中学国家级健康学校试点建设，总结推广健康建设、急救教育方术操等特色体育课程，兴趣为引，健体强心，坚持兴趣导向，支持学生建立心理健康类、艺术体育类、科技创新类等兴趣爱好小组或社团，让学生在热爱中全面发展，依托县校两级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室开展润心课堂，加强生命教育、青春期教育和挫折教育，设立心灵树洞，畅通倾诉渠道，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学生心理健康护航体系，丰富活动载体，营造全员参与新风尚，延伸锻炼时间空间，全面推行小课间15分钟、大课间40分钟体育活动制度，保障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少于2小时，让课间成为学生放松身心的黄金时间。各中小学校因地制宜开发青蛙跳荷叶、重走长征路等30余种户外游戏，涵盖文化传统、体能锻炼、红色教育等内容，明确活动分区，加强管理规范，完善体育赛事体系，统筹规划全年体育赛事活动，县教体局联合运动协会按照班、校、县三级联赛模式举办足球、篮球、乒乓球、排球、田径五大联赛，实现月月有赛事，融入公平竞赛规则教育，增设裁判培训、礼仪规范课程，穿插开展师生对抗赛、亲子欢乐赛等活动，做到人人能参与，深化协同育人机制，推行体育家庭作业制度，引导家长成为体育活动的参与者、支持者，推动学生完成亲子运动、视频竞赛等家庭作业，鼓励学生参加社区体育活动，推动体育锻炼从校内走向校外，从课堂

优化健康监测，构建体质提升新体系，落实体质健康监测，严格规范开展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做到监测样本、尺度、设备、时段四统一，确保数据真实、准确、完整，构建监测、评估、反馈、干预、提升的闭环管理模式，根据监测结果给出体育锻炼建议，做好营养指导服务，助力学生健康成长，建好健康训练档案，指导教师为每位学生建立体质健康训练档案，实时记录训练成果，分析优势项目、薄弱环节和提升空间，制定个性化训练计划。通过家长会、开放日、家访等活动，将健康训练档案及时反馈给学生家长，协同培养学生健康用网、良好睡眠等习惯。用好干预指导模式，针对体质健康共性薄弱环节和学生个体差异，科学设置差异化教学目标，探索开具运动处方，开发趣味辅助练习项目，推动形成一校一策、一班一策、一生一策的特色练习模式，促进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整体提升。本台消息，为积极响应国家儿童青少年口腔健康保障工作号召，深入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五健工作要求，近日，泗水县儿童青少年口腔健康管理中心、北京王珏院长团队专家工作室、全国熊小米儿童齿科联盟山东示范单位揭牌仪式在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举行。仪式上，县教体局有关负责统制表示，教体系统将持续深化医教协同，联动医疗机构开展校园口腔科普、筛查义诊等活动，共同守护全县儿童青少年口腔健康。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负责统制详细汇报了我县儿童青少年口腔保健、儿童青少年口腔疾病筛查、健康科普宣教、特色诊疗服务等工作开展情况，表示中心将依托优质专家资源，打造集预防、筛查、诊疗、科普、干预于一体的全流程儿童青少年口腔健康服务平台。活动中进行了泗水县儿童青少年口腔健康管理中心揭牌、北京王珏院长团队专家工作室揭牌、全国熊小米儿童齿科联盟山东示范单位揭牌，标志着三大优质口腔健康服务平台正式落地泗水。同时，北京专家团队开展了公益义诊活动，为儿童青少年开展全面口腔检查，精准排查各类口腔问题，为家长科普口腔护理、疾病预防与早期干预知识，定制个性化诊疗与养护方案，在家门口便可享受一线城市优质口腔医疗服务。本台消息，盛夏暑期，为切实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屏障，坚决防范溺水事故发生，泗水玉镇全域推进防溺水专题宣讲活动，以走心、走实、走深的安全教育为孩子们的快乐假期保驾护航。截至目前，泗水玉镇已累计开展防溺水专题宣讲60余场，实现村居宣传全覆盖。宣讲过程中充分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儒学学堂、玩具加工厂等村内实用阵地，统一召集在家青少年及家长共同参与，开设专属防溺水安全课堂，通过集中授课、全员覆盖的方式，确保村内每一名孩子都能完整接受安全教育，每一位家长都能强化监护责任，真正把安全知识送到家门口，讲到心坎里。课堂之上，志愿者们紧密结合本地水库、塘坝分布实际，用真实典型的溺水案例以案示警，以通俗易懂的乡土话语细致剖析各类涉水隐患，让孩子们直观认识到私自玩水的严重危害，同时逐条讲解防溺水六不准核心要求，把安全准则讲清讲透，让孩子们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针对农村孩子自救施救知识薄弱的问题，志愿者现场演示救生圈、救生绳的规范使用方法，着重强调未成年人严禁盲目下水救人，耐心传授岸上呼救、借力施救等科学避险技能。活动还同步发放宣传单页，通过问答互动、现场交流等形式加深孩子们的记忆理解，让安全警示真正入耳入心，全面提升孩子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小雨转多云，23到26摄氏度，微风，

0: 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四水客户端或关注四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就是今天四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我是四水邮政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庆威，我将于8月20日做客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由四水邮政管理局业务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电话4321123 4231711。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夏季来临，牢记防溺水七不准，安全从你我做起。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监护人的陪伴下下水游泳，不准在无安全设施和专业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在上下学途中到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准私自盲目下水施救。
5: 不慎溺水怎么办？溺水自救分三步。
6: 第一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5: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7: 哎！温室新风轻轻吹，高额彩礼咱不追。减半婚礼情意浓，大操大办可不行。光盘行动最时髦，铺张浪费没必要。文明婚俗是好事，恶毒婚闹要抵制。迷信邪教靠边站，科学守法是底线。黄赌毒是隐形刀，健康生活乐逍遥。移风易俗是船帆，幸福大船不跑偏。
8: 夏季雷雨天气频发，稍不注意会有危险情况的发生。今天小田告诉你5个雷雨天气里的消防安全小贴士。雷雨天气时，尽量不要使用电视机、热水器、电脑等电器产品，最好拔掉电源插头，防止电器遭受雷击等风险。家中的电器、线路等要及时检查，发现有老化的情况要及时更换。线路最好选择有保护措施的绝缘导线。雷雨时常伴有大风，应将窗外的花盆等易坠物品及时移入室内，防止高空坠物。外出时不要靠近松动老旧的围墙和高大的广告牌等建筑物，以防止出现雨后雨水侵蚀倒塌的危险。雷雨天气容易引发泥石流和落石，如果你在户外，一定要尽快逃离危险区域。雷雨天气里的消防安全小贴士，你记住了吗？
2: 破陈规，不漏雨，传文明，树新风。婚事新办，厚养薄葬，仪式从简。和林木里，尽燃鞭炮，勤劳致富。移风易俗，引风尚，润泽城乡千万家。彩礼不是讲多少，前意深厚最重要。生前尽孝还亲恩，事后薄葬无需恼。铺张浪费不可取，多些祝福少送礼，尊老爱幼不可弃，邻里相亲真心齐。声声爆竹声声愿，人人进编人人安，创造生活用双手，幸福。

0: 行跟道走，齐努力，共奋发，创美好，享成果。
1: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2: 暴雨来临前，选择牢固、地势较高的建筑物避雨。路面水浸时，站在安全处，不要贸然涉水。暴雨开始时，若所处地段危险，及时向家人报告位置。暴雨伴随雷电时，将手机关机并扔掉带金属的雨伞，不倚靠路灯杆、信号杆等，避免与金属物体相接触。留意周围是否有电线，保持距离，避免触电伤害。注意墙体结构，远离不牢固的围墙。 暴雨持续时，注意外界动响，警惕泥石流等灾害。
3: 洗手要规范，口罩常佩戴，一米文明线，公筷好习惯。
0: 膳食有营养，运动讲科学，戒烟又限酒，身心共健康。
3: 传递生态理念，保护自然环境，践行绿色生活，建设美丽家园。
0: 推行垃圾分类，选择低碳出行，注重节约环保，争做光盘一组。
3: 泗水县融媒体中心温馨提醒大家，
4: 做好卫生健康防控，保护绿色生活环境。
5: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孙悦。进入夏季后，暴雨、大风、雷电等灾害天气频发，外出时该如何保证自身安全？这份安全提示请收好。在步行外出时，要记得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以及不牢固的临时建筑物。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一定要绕行。雷雨闪电时，不要拨打接听电话，不要在大树下避雨。驾驶车辆时要控制车速，雨天道路湿滑，在弯道、陡坡路段应降低车速，防止侧滑。雨量较大时，雨雾常相伴，在使用雨刷的同时，注意玻璃除雾，保持视线清晰。合理规范使用灯光，根据降雨情况开启近光灯、雾灯、视阔灯，在看清路况的同时，让其他车辆驾驶人、行人能看到自己。谨慎涉水行驶，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一定要注意观察，不明水深、水流过急都不要贸然涉水通行。途经山区道路遇到强降雨时，要注意观察山体滑坡、落石等灾害迹象，发现危险隐患要及时躲避。雨天骑车不要被雨衣遮挡视线以及影响听力，骑车拐弯时要注意观察，不要急转弯。在积水处骑行应观察水情，选择地势较高的地方安全慢行，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下雨时湿滑的路面以及碎石会使车胎打滑，因此刹车时机要提早，刹车时也要注意其他行人和车辆的动向。在光线不足的地方，电动车车灯一定要打开，这不仅有照明作用，同时也会让汽车更容易看到你。那么该如何防

0: 也不要靠近潮湿的墙壁。在户外，首先要远离树木、铁塔、旗杆、金属广告牌等孤立带有金属的物体。如果此时正在游泳，要赶快上岸离开水面。打雷时，在开车的人要注意关紧车窗。野外放牧或劳作时，应尽量躲避到室内、山洞等安全场所，千万不要在树下引雷的地方避雨。如果找不到合适的避雷场所，应尽量蹲下并低头，双脚并拢，双手抱膝，不要用手撑地，避免因雷电所产生的跨步电压对人体造成伤害。遇到大风天气，要远离广告牌、路灯和树木，以免倒落伤人。远离楼房，以免有窗玻璃、花盆等物体坠落伤人。远离电线，以免电线被刮断，导致触电受伤，甚至更严重的后果。尽量不要骑车外出，驾车路过桥梁等特殊地形时，要紧握方向盘，避免横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1: 我是安全守护者，鼎鼎大名就是我。相信很多同学在夏天都会选择游泳，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消暑。可是有很多人认为会游泳就代表技术非常棒，就去野外的荷塘等自己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注意，意外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发生。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呢？在我们游泳前一定要牢记这六个步，保障自身安全。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在享受游泳和戏水乐趣的同时，也要注意安全。今天说的防溺水知识，大家记住了吗？
2: 老话说得好啊，六月的天啊，孩子的脸说翻脸啊就翻脸。六九月份啊是集中的降雨季啊，是集中降雨季呢，极易出现什么呢？旱涝急转的这种情况。你比如说啊，出现短时的急降雨天气，你说如果是在室外遇到这种暴雨天气，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3: 步行或者骑行时，应当绕过积水严重、过水路面。如果不得不通行时，一定要观察水面，及时发现暗流、漩涡等冒泡的地段，以免被冲入下水井盖、被卷走或冲走。
2: 办这个情况就注意。我没有啊，我没有走着，也没有骑行，我开着车。我开着车。如果开着车，哎，水流涌进了驾驶室，我应该怎么做？
3: 如果被困在车上，应想方立刻打开车门。打不开时，应用车上工具砸碎玻璃进行逃生，天窗逃生、玻璃逃生。从窗外逃生时，应当注意水流湍急的地方。如果车上有两到三个人，可以互相拉着手结伴，慢慢的往前走，以免被水冲走、卷走。
2: 在此呢，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像一些低洼地区啊，像一些社区啊、村庄，还有商场啊、车库啊、加油站。地势比较低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做好防护措施。我们可以利用这些门板啊、沙袋啊，组建起什么呢？临时的小水坝。
3: 危房、电线杆、高压线、河床、水库等都是危险区域，应及时远离。
2: 及时远离。
4: 咦，为啥以前村里办喜事那么热闹，现在却简单多了？
5: 那是移风易俗了，以前爱面子比排场浪费多，现在大家明白了，真心祝福比啥都强，咱们得除陋习，树新风。
4: 爸，爷，你看，
5: 是村里新成立的文明实践队在表演节目，倡导简约婚礼，倡导邻里和谐。

0: 我也要加入，让村子更文明更美好。
1: 倡导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让文明乡风融入每个村落，让新风有温度有活力。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听到的，这是苏芮带来的一首《凭着爱》。在苏芮没有出现之前，中国台湾乐坛也是美好的，只是苏芮出现之后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苏芮之前，中国台湾乐坛都是清新秀美、柔情款款、小情小调，而苏芮的第一次出现也是展示了一个女人强悍的一面。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大哥歌风啊，以吉他和弦乐为套路式推进的小歌创作，被一种大开大合、更彰显波澜壮阔的创作所震撼。多元化的曲风让中国台湾乐坛的曲风也是显得更加的丰富了。当然呢，后来也是有很多的人在致力于西洋流行音乐和中文流行音乐的一种融合，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童安格。刚刚我们说到了童安格，我们要听他的代表作之一《耶利亚女郎》。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音量调大，传来 Beyond 的歌声，整个世界好像都沉浸在歌声中。 Beyond 的歌关注更多的是和平、平等和爱。一直觉得会唱 Beyond 的歌的男孩子都很帅，就像是有些朋友会觉得能把邓丽君的歌唱好的女人也是非常美好的，是一样样的关键。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女人，她来唱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这也是她在某一次的央视舞台上致敬她的偶像。她是谁？她就是张靓颖。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蒋敦豪发布的一批一颗蛋的翻滚中的第二首单曲《微弱的星》。这首歌既是蒋敦豪对音乐信念的凝练表达，也是他与听众共同成长的精神符号。歌曲创作于2024年蒋敦豪生日期间，经历长达一年的编曲迭代，最终由音乐人郭一凡制作完成。他曾尝试不同版本，直到听到前版本间奏时才确定破茧而出的听觉意象。黎明前淡蓝色的天际的微弱的星，象征黑暗与光明的临界状态。
6: 你是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我是小鹏，

以温馨缓慢的曲调搭配干净的音色，传递坚韧的力量，来自蒋敦豪的《微弱的星》。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马条为电视剧《刑警的日子》演唱的片尾主题曲《你不是我的》，歌词中宇宙间一根火柴，擦亮你悠远背影等意象，呼应刑警群体的责任与使命感。长夜里一颗孤星，诉说出刑警们用担当守护万家安宁，以责任守护正义使命。这首歌在保留民谣底色的基础上，融入了摇滚的力度与电子的迷离，编曲中吉他音色如同沙粒与弦乐的延绵不绝形成质感对冲，电子音效的点缀增添了对时空的疏离感。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旋律流淌，坠入音乐梦境。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李问翰《还以为会回来》，聆听字句间传达的心情，品味歌曲背后的故事与思绪。李问翰深情的歌声中交织着遗憾与惆怅，将丰沛的情绪注入一字一句的演唱间。

让李文翰用音乐为你解开时光的结，有些重逢或许早已藏在假装看不见的转身里。来自李文翰，还以为会回来。登高望，一步一步一步登高，以歌声为翼，踏山河而上。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 SNG 女团全新国风单曲《登高》。SNG 女团是亚洲首个电子国风女团，他们的音乐作品与文化活动始终围绕让世界听懂中国的核心理念，成为国潮文化的重要推动者。这首《登高》结合传统节日文化与现代音乐元素，围绕鸿运当头、步步高升的祝愿展开，一起来听。

听到的，这是苏芮带来的一首《凭着爱》。在苏芮没有出现之前，中国台湾乐坛也是美好的，只是苏芮出现之后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苏芮之前，中国台湾乐坛都是清新秀美、柔情款款、小情小调，而苏芮的第一次出现也是展示了一个女人强悍的一面。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大哥歌风啊，以吉他和弦乐为套路式推进的小歌创作，被一种大开大合、更彰显波澜壮阔的创作所震撼。多元化的曲风让中国台湾乐坛的曲风也是显得更加的丰富了。当然呢，后来也是有很多的人在致力于西洋流行音乐和中文流行音乐的一种融合，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童安格。刚刚我们说到了童安格，我们要听他的代表作之一《耶利亚女郎》。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车。

音量调大，传来 Beyond 的歌声，整个世界好像都沉浸在歌声中。 Beyond 的歌关注更多的是和平、平等和爱，一直觉得会唱 Beyond 的歌的男孩子都很帅，就像是有些朋友会觉得能把邓丽君的歌唱好的女人也是非常美好的，是一样样的关键。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女人，她来唱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这也是她在某一次的央视舞台上致敬她的偶像。她是谁？她就是张靓颖。

0: 下午三点，海娇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零点五，生活的半糖主义。

0: 在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邻居两口子的婚姻故事。奉行着所谓开放式婚姻的他们，是否能够幸福开放的白头到老呢？

0: 老板，刚才跟我一起喝酒的那个朋友，你觉得怎么样？
1: 怎么样？没怎么注意啊，不过感觉挺开朗的，一直和你有说有笑的。干嘛突然这么问啊？
0: 因为他身上有故事啊。你别看他现在这么开心，头两年没少找我抹眼泪
1: 啊。
0: 过去她老公跟她搞什么开放式婚姻，可说到底谁受得了这么开放啊？
1: 开放式婚姻什么意思啊？
0: 这就得从头说了。她呀其实是我的邻居，叫乔亚。2016年的时候我搬家搬到了他们家对门，刚搬过去那会儿啊，我就跟乔亚还有她丈夫认识了。她丈夫叫张泽。当然了，楼房里的邻居嘛，你懂的，也不可能熟到哪儿去，顶多就是电梯里碰见了互相点个头就算是打招呼了。后来有一天我下班之后等公交车，就看见张泽搂着一个年轻的女孩从车里走出来，直接就进商场了。哟，他和那个女孩一看就像是在热恋，特别亲热。后来啊，回家等电梯的时候，我正好碰到了乔亚买菜回来，看他拎着两个大袋子，我就赶紧帮他提了一个，然后呢还随口问了一句，怎么就你一个人啊，你先生呢？
2: 他
0: 他平时是不是很忙啊？
2: 是忙，忙着到处拈花惹草呢。
1: 他知道他丈夫出轨了？
0: 听那个意思确实是，搞得我也挺尴尬的。其实啊，他说完也有点不好意思，就又补充了一句，
2: 你看男的是不是都这毛病啊？
0: 所以要看紧一点啊，尤其是像张先生这么优秀的人。聊到这儿的时候电梯到了，我帮他把东西拎出来，他开家门的时候问我要不要进去坐坐，我还是觉得气氛挺尴尬，我就没去。不过呀，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倒是亲密多了，见面呢总要聊上几句。后来呀，我看他们夫妻两个早上一起上班，偶尔呢晚上还一起散步，节假日的时候一起带着孩子出去旅游，一家人也看起来其乐融融的，所以我一度还怀疑自己那天是不是看错人了呀。不过后来到了中秋节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应该没看错。
1: 你又看到那个男的出去约会了？
0: 不是，那天晚上我从公司聚餐回来，到家门口的时候我就听到隔壁在吵架。我犹豫了一下，但最后还是没有敲他们家的门，毕竟两口子吵架嘛，也很正常，我一个外人也不好说什么。但是两个月之后一天夜里，乔亚突然来找我，当时我都已经睡了，开门一看我就吓着了，乔亚满脸都是眼泪，一下子就把我抱住了。
2: 小石，
0: 乔亚你怎么了？别哭别哭，慢慢说。
2: 小石，我好害怕呀，虽然我都恨得牙根痒痒了，但我还是下不去手，怎么办呀？
1: 下不了手是什么意思啊？
0: 我也是一头雾水啊，就赶紧把他拉进了屋里，让他慢慢说。
2: 今天晚上我给张泽这个网吧打牛奶里加了安眠药，我本来想让他变成太监，然后再也不敢兴风作浪，再也不能干那事儿。
0: 什么？
2: 可是我拿了剪刀试了好久，

0: 是不敢下手。
1: 你，乔亚，你怎么那么傻呀？多亏你没下手啊，要不然这可是伤害罪呀、啊。
0: 我知道，但我恨死他，我好恨呐、啊！我这过的是什么日子？
2: 这得恨到什么程度，才会想干这种事儿啊？
1: 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就赶紧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这才把他们两口子的事儿从头到尾跟我说了一遍。哎，乔亚呀和她老公是大学同学，张泽属于那种很开朗能说会道的人，而且长得那是一表人才。乔亚呢长得也不差，有好多人在追，其中呢就包括张泽，后来两个人就在一起了。张泽呢脑子灵活，一毕业呀就和一帮同学创业，做起了电商，借着那几年的好势头，那搞的是风生水起，很快就买了房子，他们俩呢也就顺理成章风风光光的办了婚礼。婚后不久呢，乔亚就怀孕了，可是啊到了快生的时候，她发现张泽出轨了，对象是张泽公司的客服小妹。乔亚也是偶然发现他们俩在微信里面打情骂俏的聊天记录才发现的。哎呦，他们聊的那叫一个火热，那个小妹一口一个亲爱的，张泽还管她叫小甜心小宝贝，哎呦，聊的内容别提多露骨了。不用猜，俩人肯定是睡过了，我跟你说。乔亚当时都快气疯了，张泽态度倒是挺诚恳，直接跪在地上求她，还赌咒发誓说自己就是因为乔亚怀孕了，自己有生理需求才和小妹逢场作戏的，还说会立刻跟她一刀两断。哼，
2: 生理需要，这理由要是成立，那么多女人生孩子的时候，他们老公是不是都可以名正言顺的出轨了？
1: 哎，可是乔亚就接受了。哎，毕竟啊他马上就要生了嘛，自己也不可能在这个档口离婚呢。他就让张泽呢立刻解雇那个小妹，张泽也照做了。没过几天，乔亚就生了儿子。张泽是鞍前马后的伺候，确实也很上心，他给乔亚请了最好的月嫂，吃最贵的月子餐，张口闭口都是老婆辛苦啦，老婆你是我们家的大功臣什么的。儿子满月的时候呢，张泽还请了乔亚娘家和全公司的人办了一个隆重的满月酒，还送了乔亚一个一克拉的钻戒。出轨那档子事儿呢就算是彻底过去了。
2: 不过有第一次，恐怕就会有第二次吧。
1: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虽说那次之后张泽老实了挺长一段时间，乔亚要查的手机呢他也很大方的让乔亚查啊，但是到了儿子三岁那年就又开始了。他跟我说啊，当时呢他儿子要上早教班，有一天呢乔亚的车没油了，他就用张泽的车去送儿子。他从后座抱儿子下车的时候，突然发现在坐垫的缝里有一根头发，哎，褐色的短短的一截，还是带卷的，肯定是女人的。
2: 这都能被他看见？
1: 哼，要不然说女人心细如发呢。这一次乔亚就没有声张啊，他特地请了几天假开始跟踪张泽。到了第三天，他就发现张泽下午的时候去了一个小区，进了一户人家。乔亚等了一会儿呢就去敲门，开门的就是个女孩，哎呀，头上就是褐色的短发。乔亚还听见啊房间里面有洗澡的声音，那女孩就问你找谁呀，乔亚就忍着气说了一句啊我找错人了，然后就跑了。
2: 他干嘛不当面揭穿呢？
1: 他说他也不知道怎么面对，而且因为心虚吧就只好走了。之后呢他就冷静地想了一下，也不闹了，直接要求离婚。可是张泽也没像上次那样低姿态，他竟然还挺强硬的，坚决不离婚，还说呢什么孩子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外面的女人只是他想玩玩而已，他只把乔亚一个人当真正的老婆。哎，他甚至说这些年你的家人你的同事谁不知道你是风光的张太太呀，离婚不是给自己啪啪打脸吗？就是这句话把乔亚给镇住了。这些年张泽的生意是越做越大，物质上呢也确实没有亏待过他，每一次聚会啊乔亚都是同学们最羡慕的那个，要是真离婚了，自己不就真成别人的笑柄了吗？
2: 哎，为什么他是笑柄啊？这做错事的明明是她丈夫啊。
1: 嗨，知道的人可以说是张泽花心，不知道的难道不会觉得乔亚是因为啊没有魅力才管不住自己的男人的吗？

0: 人如果一直活在别人的口舌里，这日子就没法过了。他就这么忍了？
1: 是啊，而且张泽还在旁敲侧击地跟他说，哎，知不知道有一种婚姻叫开放式婚姻，就是夫妻俩维持表面的家庭关系，私下里就可以各玩各的。如果以后乔亚有意中人，他也可以不过问。
0: 什么？
1: 张泽还说呀，谁能保证从一而终呢？离婚又太麻烦，这样开放着相处，彼此都省事儿啊。他还说他周围好几个同事的家庭都是这种关系。
0: 我怎么没听说过现在都这么开放了？这说到底，张泽这种人就是自私，什么都想占着，而且能容忍妻子也去找别的男人，这不就是不再爱他的表现吗？
1: 就是啊，乔亚也觉得张泽特别无耻，而坚决反对这种相处方式。张泽呢也没再跟他争什么，就建议呢先分居冷静一段时间。当天晚上他自己就搬到客房去了。乔亚忍了一肚子火啊，正好呢当时单位要抽人去滨海出差，他就主动请缨去了滨海，和他一起去的还有他的上司，姓叶。哎呀，这个叶总呢其实也是刚过而立之年，很温文尔雅的一个人。他是自己一个人调到他们这边工作的，从他刚来公司啊，乔亚就能感觉到叶总对他总是在有意无意的关照，那份好感呢一眼就能看出来。不过呀，乔亚跟他一直保持着距离。在滨海开完会以后呢，叶总看乔亚心情不好，就提议带他呢去海边散散心。乔亚一想，哎呀，张泽这事儿呢真是烦啊，就同意了。他们俩呀在海边散步的时候，叶总还脱下了外套披到了乔亚的身上。乔亚说就这个动作让他心动了。他们俩就边走边聊，哎，不知道什么时候叶总就已经把他搂在怀里了。回去的时候呢，乔亚的凉鞋上沾了好多沙子，叶总就让他坐到石头上，用矿泉水给他冲脚，再帮他穿上了鞋，然后还蹲下来要背他回去。乔亚最后彻底控制不住自己了，那一晚呢他也没回自己的房间。他说他终于明白为什么张泽屡教不改了，他也体会到了什么叫刺激。
0: 可是刺激之后呢，他们两口子就真能相安无事地保持这种状态？
1: 哼，要真能保持，他也不会拿剪刀了吧。哎，从滨海回来以后啊，乔亚心里就一直有愧疚，但一想到这是对张泽的报复，他也想开了不少。张泽好像也能感觉出来了，两个人呢就都心怀鬼胎，所以呢关系也缓和了一些。而且啊，有了第一次之后，叶总再约乔亚的时候，乔亚也会故意的在张泽面前打扮得花枝招展，说自己去加班。张泽也不阻挠，还会暧昧的说不用担心，孩子我看着呢。其实这种反应让乔亚很不爽，因为她真的不是那种特别能放得开的女人，所以呢每次她都带着情绪和叶总约会，总是不在状态。时间一长呢，叶总也觉得没意思了，就不再约她了。乔亚反而是松了口气。嗨，你说说，这就是男人和女人不同的地方吧。男人呢可以把家里的女人和外面的女人分得很开，可是女人不行，特别是像乔亚这样的人，她真的玩不起。
0: 这不是男人和女人的区别，这是人性和动物性的区别。有人觉得只有放纵自己的原始欲望才能快乐，不加控制的话，这和动物有什么区别啊？
1: 是啊，哎，总之呢，这样的日子乔亚是过不下去了。他和张泽呢好好的谈了一次，说自己想辞职换一个单位，也希望张泽可以收收心回来呢，两个人好好过日子。可是张泽不愿意呀，他过去还会掩饰一下，但现在可以称得上是明目张胆了。乔亚因为自己没底气，也不敢再理直气壮地过问那些事儿。他找我哭的那次啊，就是因为他发现张泽又迷上了一个小狐狸精。过去张泽不管玩得多晚都会回家，但现在三天两头在外头过夜，根本不在乎乔亚的感受。可这些痛苦乔亚又没法跟父母跟朋友说，他当时真的是快崩溃了。他说有的时候晚上看着张泽，想到不知道白天他又和哪个女人去厮混，就有想掐死他的冲动。可以想到自己也犯过错，他就不知道

0: 该怎么办了？我就只能安慰他说，哎，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过去的就过去吧，如果你非要拿剪刀解决问题，最后只能两败俱伤。听我一句劝啊，等他醒过来再好好谈一次吧。
1: 哎，小诗要是能谈早就谈好了，他呀就是想要那种开放式的婚姻，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
0: 哎呀，他想是他的事儿，能不能让他如愿是你的事儿啊？红旗倒不倒，难道由他说了算吗？
1: 你说的对，对，红旗倒不倒，决定权在我手里啊。
0: 哼，就是呀，忘了今晚的事儿，休息一会儿，再想想以后要怎么办。你看看外面天都快亮了。
1: 嗯，过几天要元旦了。
0: 元旦节那几天呢，我看到乔亚在朋友圈晒出自己一个人带着儿子在三亚玩的照片，我就给他留言说新年快乐呀。他回了我一句话，说新的一年要做新的自己。哎，我就知道他心里已经有答案了。春节前上班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下班回家正好在电梯口看到了张泽。过去呢，他见我总是嬉皮笑脸的跟我打招呼，不过呀，那一天他拉着一个大行李箱垂头丧气的，只是冲我点了一下头就进电梯了。
2: 他们分手了？
0: 嗯，我去找乔亚问怎么回事，他跟我说，
3: 我呀，我给他放狠话了，续他的开放婚姻，要么你滚，要么我带着儿子滚，从今以后啊，你爱怎么风流就怎么风流，不然小心我哪一天忍不了了直接让你变太监。还算他有良心，说我带着儿子把房子留给我。
0: 你真这么说的呀？
3: 那当然，对这样的贱人不狠那哪行啊。
0: 乔亚，你知道吗，咱们当邻居这么久，这是我第一次见你笑得这么开心。
3: 是吗？不会吧。
0: 真的，你笑起来的样子真好看。从那以后呢，我几乎每天都能看见他乐乐呵呵的。虽然一个人带着孩子很辛苦，但他的心情比过去好多了。平时啊，父母也会过来帮忙，比如今天就是，否则他也没空出来跟我聊天。
2: 原来如此，他现在过来开心就好。哎，你稍等啊，我想送你杯鸡尾酒。

0: 来，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樱桃利口酒、沃德卡、葡萄柚汁、樱桃白兰地和香槟调成的，名字叫做和谐水晶。这杯酒呢，其实也代表着我对婚姻的看法。
1: 你的看法是什么呀？
0: 我觉得婚姻的基础是爱情，爱情是纯洁的，就像这杯纯白色的鸡尾酒。同时呢，爱情也是具有排他性的，婚姻正是为了巩固稳定这样的关系而存在的。一个人不可能同时爱上多个人，所以啊，如果他打着开放式婚姻的旗号纵容自己和配偶同时出轨，那只能证明他们之间已经不存在爱情了。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勉强维持婚姻关系，就好像是白水晶上沾染了污垢，这些脏东西会显得无比扎眼，想要无视假装和谐是不可能的。
1: 是啊，这样的关系只能让彼此痛苦。哼，开放式婚姻说得好听，开放来开放去最后只能是鸡飞蛋打。
0: 是啊，所谓开放式婚姻，放开的不过是自己的欲望，而人的欲望一旦不受控制，他之后要承担的痛苦恐怕是他靠开放换来的多少快乐都弥补不了的。本故事选择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开放式婚姻开放了谁，原作金石，改编制作程涵，演播楚涵、徐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

0: 倾听人生故事。
1: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

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蒋敦豪发布的 EP《一颗蛋的翻滚》中的第二首单曲《微弱的星》。这首歌既是蒋敦豪对音乐信念的凝练表达，也是他与听众共同成长的精神符号。歌曲创作于2024年蒋敦豪生日期间，经历长达一年的编曲迭代，最终由音乐人郭一凡制作完成。他曾尝试不同版本，直到听到前版本间奏时，才确定破茧而出的听觉意象。黎明前淡蓝色的天际的微弱的星，象征黑暗与光明的临界状态。你是

以温馨缓慢的曲调搭配干净的音色，传递坚韧的力量。来自蒋敦豪的《微弱的星》。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马条为电视剧《刑警的日子》演唱的片尾主题曲《你不是我的》。歌词中宇宙间一根火柴，擦亮你悠远背影等意象，呼应刑警群体的责任与使命感。长夜里一颗孤星，诉说出刑警们用担当守护万家安宁，以责任守护正义使命。这首歌在保留民谣底色的基础上，融入了摇滚的力度与电子的迷离，编曲中吉他音色如同沙粒与弦乐的延绵不绝形成质感对冲，电子音效的点缀增添了对时空的疏离感。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旋律流淌，坠入音乐梦境。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李问汉，还以为会回来，聆听字句间传达的心情，品味歌曲背后的故事与思绪。李问汉深情的歌声中交织着遗憾与惆怅，将丰沛的情绪注入一字一句的演唱间。

让李文翰用音乐为你解开时光的结，有些重逢或许早已藏在假装看不见的转身里。来自李文翰，还以为会回来。登高望，一步一步，一步登高，以歌声为翼，踏山河而上。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 SNG 女团全新国风单曲《登高》。SNG 女团是亚洲首个电子国风女团，他们的音乐作品与文化活动始终围绕让世界听懂中国的核心理念，成为国潮文化的重要推动者。这首《登高》结合传统节日文化与现代音乐元素，围绕鸿运当头、步步高升的祝愿展开，一起来听。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2: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伴生活。自在90.5，全乡伴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童。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施工队的人生气了，说：“那你修复石碑吧，我们没义务再干这个活了。”石丽华只得说：“好，我想办法修。”石丽华去了石德昌家里，见到石二蒙便说：“二蒙，你跟我去四河岸边修石碑。”石二蒙呲牙咧嘴地说：“村里这么多人，你凭什么让我去？”石丽华说：“让你去就有让你去的理由，你去不去？不去，我让派出所来请你去。”石德昌在一旁听出了端倪，挥手摸起一个木棒打在石二蒙身上，石二蒙尖叫一声，跨上摩托车就窜出了院子。石德昌说：“丽华，我听你的，你要是想让报警就报吧，让他在拘留所待几天，也让这个畜生长长记性。”石丽华说：“算了，二蒙是看不惯我，我明白，等他再长大一些就好了。”石德昌追着石丽华说：“忍字头上一把刀，你忍了二蒙两次了，忍无可忍，就无需再忍。”石丽华说：“算了，一笔写不出两个十字，我还能再忍一次。”石丽华没告诉村里任何人，而是买了两条烟，拿给修复石碑的那两个石匠，央求人家再辛苦修复。那两个石匠听石丽华言辞恳切，便答应再次修复。这次把石碑修复树立起来之后，石丽华听从了两个石匠的建议，在石碑四周边沿用钢板扎箍了一圈，虽然不太美观，但碑体结实，也不会倒塌。石碑竖立在碑座上，虽然石碑上有几道疤痕，但看着却厚重古朴，有着沧桑朴拙的气息，让人心生欣慰。凉亭和石碑修建过程中，建筑所用的沙子就地取材，在岸边河滩上挖的沙子。建完凉亭以后，挖沙子的地方出现了一个长宽约20米的大坑，施工完成后，这个大坑就显得特别刺眼。施工队说：“我们还有其他的工程要赶紧去做，这个大坑啊，就劳累你们村填埋了吧。”石丽华问：“怎么填？”施工队说：“填什么都行，垃圾、碎石、烂砖，只要填平就行了。”石丽华听着不乐意。乔红梅来到现场，围着大坑转了一圈说：“咱们可以把这个大坑改造成一个鱼塘，咱会养鱼技术，在鱼塘里放养一些草鱼和鲫鱼，让前来观光的人垂钓娱乐呀。”石丽华觉得这个想法甚好，便去和施工队商谈此事，让施工队把剩余的砖石用在改建大坑上。施工队同意出技术改建鱼塘，最后由村民们协助清理后期的建筑垃圾。鱼塘改建完以后啊，施工队又做了顺水人情，把剩余的碎石铺垫在鱼塘和凉亭之间的通道上，建成了一条石板小路。小路故意设计的有些弯绕，显出曲径通幽的味道。石丽华根据施工队的建议，在小道两旁栽了一些疏密不一的竹子，利用剩余的木板在鱼塘边上打造了两条木椅，还在鱼塘四周栽上了一圈垂柳树，让来人在柳树下乘凉。鱼塘建成后，乔红梅回了一趟泰安大汶口，从哥哥家的鱼塘拉来了几桶鱼苗，倒到了鱼塘里。鱼群在鱼塘里摇头摆尾，村民们都来看热闹。乔红梅提着水桶给鱼群撒鱼食儿，她说：“先把鱼苗喂大了，鱼塘里的水呀、也养得肥实了，鱼群可吃的东西就多了。”乔红梅正念叨着，忽然呕吐了几口酸水。石丽华惊问：“你是吃了什么东西不舒服了吗？”乔红梅擦着眼窝里涌出来的泪水，笑着低声说：“石丽华，你要当爸爸了。”2003年春天的三月里，乔红梅生下了一个7斤重的男娃。石丽华想起父亲曾经在他的梦里告诉他，家里添了孩子就叫自强。乔红梅说：“男孩子用这个名字挺合适。”

0: 就叫四强吧。十四强满月的那天，村里人提着鸡蛋米面来祝贺。石丽华在院子里摆了五桌酒席，也就是在那次酒席上，村里人决定联名写信推荐石丽华担任歇间村党支部书记。镇里领导收到联名信以后，在村里召集全体党员开会投票选举，村里的所有党员全部投票推选石丽华。经过镇党委批准，石丽华在他28岁那年成为歇间村的带头人。石丽华随后召开村委会选举村委会成员，石有福当选为村委会副主任兼文书。村委会领导班子成立后不久，石丽华接到镇领导的通知，让他去省城参加为期一个星期的乡村基层干部培训班。那次培训班的内容很丰富，涵盖了政治、经济、民生、文化等领域的培训内容。培训第三天的上午，第一节课的题目是浅析乡村文明的治理和重建。石丽华对此有了浓厚的兴趣。进入课堂刚坐下，石丽华抬脸看见讲台上摆放着的名牌罗生。没错，这两个字他太熟悉了。他瞬间想起父亲让他读罗教授来信的场景，想起和父亲在省城卖桃子的经历，想起罗生教授说过的那些话。石丽华愣怔站着，戴着眼镜的罗生出现在讲台上。听主持人介绍罗生的简历后，石丽华才知道，罗生在父亲去世之后的第二年就离开省城，去了北京的一所大学教书。7、8年没见，罗教授除了头发白了许多，脸上的皱纹比之前深了，整个脸庞的模样没大改变。主持人介绍完罗生的简历，请罗教授开始讲课时，石丽华才不情愿地坐在椅子上。罗生这堂课讲了将近一个小时，他讲到现在乡村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也讲到乡村文明的现状，提到乡村文明改善和治理，举了很多例子，其中三次提到了倪山和石德义的名字，提到了石德义带领村民们治理歇间村的过程。石丽华听得眼眶湿润，情绪起伏。等罗生教授讲课完毕回答课堂提问时，石丽华却没了举手提问的勇气。一直到罗生教授在掌声中即将离开课堂，石丽华才站起身奔到讲台前，结结巴巴地喊了一声罗教授。罗生定睛看着他，石丽华哆嗦着嘴巴说，我来自你山脚下的歇间村，我父亲叫石德义。罗生教授叫出了石丽华的名字。罗生说，快7、8年没见了，你变模样了。石丽华攥着罗生的手，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叔，我喊您叔行吗？罗生说，
1: 喊吧，你该喊我叔。
0: 罗生牵着石丽华的手从课堂里出来，两人站在走廊里聊了10多分钟。听说石丽华已经结婚当了父亲，罗生问，
2: 你给儿子是叫自强吗？
1: 当年你父亲给我写信的时候就说过，等他当了爷爷就给孙子取名叫自强，如果有个孙女啊就叫自爱。
0: 罗生这么说着兀自笑起来了。石丽华跟着笑，
1: 罗叔啊，你哪天去咱村里看看吧，我随时等您去。
0: 罗生想了想说，
1: 我一定去，找个合适的机会吧。
0: 罗生给石丽华留了手机号，还问石丽华有没有手机，石丽华说没有。罗生想了想说，
1: 在城市里手机正在迅速普及，你很快就会有了。
3: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倪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倪山》。

0: 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1: 培训结束后，施丽华回到歇间村的第二天早上，施有福见到他便说：“
2: 刚接到通知，领导让你去一趟镇政府。”
1: 施丽华以为领导想听听他参加培训班的情况，结果在镇政府见到分管歇间村片区的主任之后，主任把一封匿名举报信摆在了施丽华面前。施丽华拿起信看，边看边觉得头皮冒汗。匿名信白纸黑字列举了施丽华担任村干部前后的三种恶迹：一是施丽华在修建种子碑期间，以全村人的名义向施工队索要生活补助费5000元；二是施丽华以村集体的名义修建鱼塘，并利用自己老婆乔红梅会养鱼的技术，把村民集体建的鱼塘占为己有，获取养鱼收入4000元；三是施丽华在儿子过满月的时候，大肆收取村民的米面和鸡蛋，合计金额2000元。施丽华看着举报信的字体，瞬间也就明白了是谁写的。片区主任说：“
3: 如果举报属实，举报信说的这些钱加起来，就可以逮捕判刑了。”
1: 施丽华说：“
2: 这些话全部是污蔑之词，我请求领导查清事实，还我清白。”
1: 片区主任说：“
3: 你父亲在任的时候，一辈子做事勤俭苦干，为人光明坦荡，组织上也相信你不会做出举报信上的事儿。我们查清是谁，对他警告教育。”
1: 石丽华说：“不用查了，写这封信的人是谁我心里有数，这事儿我回去处理好，不会影响村民之间的团结。”片区主任说：“
3: 哎，清者自清，组织上相信你会处理好这件事儿。”
1: 走出镇政府大院，阳光迎面扑在脸上，石丽华觉得眼里生疼，抬手擦了一把眼窝，手掌里湿乎乎的有了泪水。回到家里，乔红梅正抱着孩子喂奶，见石丽华眼窝通红，阴沉着脸不吭声，就问她怎么了。石丽华气羞羞地说：“
2: 这个官我不想干了，干得没脸没皮，干得窝囊着呢。”
1: 乔红梅问：“为什么不想干了？”石丽华绷着脸不吭声，等乔红梅问急了，才吭吭哧哧说了举报信的事儿。乔红梅说：“
4: 哎呦，你挑头的时候就应该想到会有人骂人，就应该做好挨骂的准备。人活着就这样啊，10个人里有8个人说这个人好，这个人就算是好人了，你指望别人都说你好吗？这是不可能的事儿。骂吧，被骂习惯就好了，骂得脸皮厚了呀，就不生气了。”
2: 石丽华说：“我走得正站得直，凭什么骂我？”
1: 乔红梅说：“
4: 哎呦，你挨骂不是小事儿吗？咱爹当书记的时候还被人打了呢。”
1: 乔红梅这么一说，施丽华闷头不吱声了。乔红梅叹口气说：“
4: 哎，咱爹啊是想带着全村人过好日子，你也是，如果你因为挨骂就不干了，那就正中了小人的计谋，咱爹也就白白被人打了。”
1: 施丽华气消了些，说起鱼塘的事儿，问乔红梅该怎么处理。乔红梅说：“
4: 怪不得别人举报鱼塘的事儿，有件事儿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你出门培训这几天里，有福从鱼塘里打捞了几网鱼，拉去县城的菜市场卖了1000多块钱。”
1: 石丽华听着登时来气：“
2: 这个有福真是混蛋，他这不是给咱们找麻烦吗？本来全村人就盯着鱼塘里的鱼呢，他却明目张胆地捞鱼卖钱去了。”
1: 乔红梅说：“
4: 我整天在家看孩子，有福捞鱼这事儿也没提前给我说，他卖完鱼回来给咱家自强买了个电动玩具，我才知道这事儿了。”
1: 石丽华阴着脸没吭声，愣怔片刻便快步走出了家门，径直去了村委。 推开办公室的门，直接拧开大喇叭的开关，对着全村人下了全村开会的通知。下完通知，石立华又在喇叭里连喊三遍：
2: 石有福快来村委会办公室，石有福快来村委会办公室，石有福快来村委会办公室。
1: 石有福喘着粗气来到了，石立华见了他劈头便问：钱呢？
2: 石有福问：什么钱？
1: 石立华说：
2: 卖鱼的钱呢？给我交出来。
1: 石有福听着这话，登时脸色发绿，嗫嚅着嘴巴说：
2: 买鱼的钱让我还账。
1: 石立华说：
2: 你还谁的钱账？
1: 石有福说：
2: 你忘了吗？大火把我在省城菜市场的店铺烧了个精光，这都两年了，那些供货商撵着我要钱啊。
1: 石立华狠狠地哼了两声，指着石有福的鼻子说：
2: 我不管你欠账不欠账，你从鱼塘捞鱼卖的钱全部拿出来，待会儿开全村大会的时候，你当着全村人道歉，把这钱按照每家每户的人头数平分了给老少爷们儿。
1: 石有福不服气地说：
2: 凭什么分他们啊？这是俺红梅婶子放养的鱼苗，我欠账也只欠你家的，和村里没一毛钱的关系啊。
1: 石立华说：
2: 你要是不这么做，你这副主任也别干了，文书也辞了吧。
1: 石有福盯着石立华，他的眼神儿由气愤到绝望，再由绝望到哀求。
2: 立华说：咱爷俩也是一块受过罪，共同患过难，我现在是省城回不去了，你可别把我逼得在村里也待不下去了。
1: 俩人正僵持着，乔红梅抱着孩子进了大院，看见石有福在一旁欲哭无泪的模样，走到石立华面前便说：
4: 我在大喇叭里听到让有福来这里，我就知道有福要挨你的熊，他肯定得受难为。
1: 乔红梅说着，从衣兜里掏出1000块钱递给石有福：
4: 嗯，这是给自强积攒了3个月的奶粉钱，你先拿着处理眼前这事儿吧。
1: 石有福哆嗦着接过钱，蹲在地上哭出了声。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前，每年生日必也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都说生命可以不分贵贱。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的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2: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啊、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8: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4: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 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9: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11: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10: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12: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10: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13: 收严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啊持续下降。
2: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

0: 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五项世界第一。
2: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九成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3: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 5.7 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2: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4: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5: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6: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三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7: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三条聚焦新质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8: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7: 全新上线的三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8: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7: 三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9: 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个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咱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10: 台风影响趋于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啊，这个裂掉了，
12: 是
11: 那早熟的哈。
12: 早熟的，
11: 早熟的。
13: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12: 水位一下子就涨上来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分左右，现在淹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稳当有30多万。
13: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14: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舒适。
13: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15: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16: 这太浪费了。
17: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18: 还在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17: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19: 我建议广阳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根系这个快速生长。我们在探亩过后呢要及时的这补充肥料。现在目前我们蔡县的玉米基本上处于这个抽蛹散萌期，大概再过就是5到6天，我们蔡县的玉米基本上收成结束。我们强加实际重点做好叶面肥的喷施。
17: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风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20: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6: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21: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
7: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22: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还有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7: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23: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10: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

0: 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1: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机器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2: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3: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1: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4: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啦，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1: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5: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1: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6: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2.36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1.45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7: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7: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0: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9: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10: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11: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10: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12: The memory of the so-called comfort woman.
13: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12: What happened to them? That it never happens again.
0: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4: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十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15: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14: 八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7: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1: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16: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呢，分歧就非常大了。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伊朗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0: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 5.3 万人受灾。
7: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0: 数据显示，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4%， 六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7: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0: 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以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北上影响，黄淮、江汉、江淮地区普降暴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西康高铁，也就是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连条连式圆满结束，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西康高铁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1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近日在约旦河西岸围困巴勒斯坦居民的以色列定居者是恐怖分子。据以色列方面13号消息，以色列定居者自9号以来持续对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以南古斯拉村两户民房实施封锁，阻止居民进出。以军发言人12号说，以军已将遭封锁民居附近区域划为封闭军事区。以色列边境警察疏散了在该区域搭建帐篷并居住其中的以色列定居者，但据以色列方面消息，截至13号，仍有以色列定居者试图返回并留在涉事区域。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国家核能发电公司发布通报称，扎波罗热核电站设备工况持续恶化，断电事故频发，核与辐射安全风险持续上升。乌克兰空军当地时间12号说，将停止公布有关俄罗斯弹道导弹袭击的详细数据。据悉，因防空导弹短缺等原因，乌军正苦于应对俄方日益猛烈的空袭。当地时间8月13号，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26年4月6号到8月2号，德国约有12500人因高温死亡，这一数字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0: 法国奥弗涅罗讷阿尔卑斯大区卫生局当地时间8月12号通报称，自6月1号到8月10号，该大区萨瓦省共报告41例军团病，其中2名80岁以上的患者死亡。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3号，节目开场，喂，我们说说两碗面，到饭点了对吧？您今儿吃了吗？真不是为了馋您啊，问您吃过兰州拉面吗？简单、方便、量大、管饱，对不对？那您知道很多兰州拉面馆其实是青海朋友开起来的吗？而兰州真正有的是兰州牛肉面，人家就不叫兰州拉面。不过最近啊，兰州拉面开始在多地试点启动改名了，要改名叫青海拉面。改了有几天了，网上讨论的也很热闹。其实在我看来，这不是谁真谁假的争论，而是两种西北风味各归其位、正本清源的开始。长期以来，兰州本地的牛肉面与青海朋友经营的拉面被混为一谈，如今两者解绑，既能让真正的兰州特产兰州牛肉面守护它一清二白三红四绿的传统工艺与非遗文化，也能让青海拉面光明正大地展示它带动数十万群众致富的奋斗史与高原特色食材。对食客而言，选择也更加清晰，无论哪一碗面都是值得品味与尊重的中国味道。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青海拉面要想成功树立自有品牌，面临的困难恐怕也不小。最大的挑战在于兰州拉面这个名字长达40年的先发优势已经深入人心，形成了强大的消费认知惯性。对于许多消费者来说，兰州拉面那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店名，而是一个品类的代称，是心中根深蒂固的国产快餐符号。要扭转这种认知，就不是更换一块招牌那么简单。所以除了政府补贴推动，还得想办法打消店主的担心和消费者的疑虑。真要以为是倒闭换新，那就反而会流失客源。毕竟啊，换个牌子容易，但重建消费者信任，进行漫长的市场教育，那恐怕是青海拉面产业升级路上必须跨越的大山。说到底，从借名谋生到自立品牌，这是商业智慧走向规范化、品牌化的必然一步。但前路漫漫，唯有品质与诚心才能让青海拉面这块新招牌真正站稳脚跟。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新闻有观点，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家里有孩子要上大学的朋友，您了解国家助学贷款吗？高校开学在即，国家助学贷款也进入到集中受理期，尤其是生源地助学贷款正在各地集中展开。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助学贷款如何优化办理流程，守护学生的求学梦想？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5: 在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助学贷款服务窗口前，几位学生和家长有序排队，工作人员正忙着审核材料、解答疑问。大学生陈俊瑞说：“
6: 大概是2万，一年2万，但是我们的学费大概也就是1万块钱左右，那个政策福利非常大。”
5: 目前，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学生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会看到一份高校学生资助政策。

0: 眼界。如果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用于缴纳学费和住宿费，还可弥补生活费。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1: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两个增加到四个，工作人员由两人增加到八人，在一楼大厅新开辟了自助服务区，增添了电脑、打印机，提供饮水机、一次性水杯等，让办事群众更舒心。
0: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大学生刘鹏飞：
2: 因为我的父母不方便到现场，所以说我用的是线上远程办理，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还有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0: 针对业务办理高峰期易出现人员扎堆的问题，多地对贷款流程进行优化，将续贷业务受理时间与首贷业务错峰开展。大学生唐廷伟：
3: 大清早的来，我以为这个流程起码也得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吧，没想到这个效率也非常的高，大概前前后后花了不到10分钟吧，现在我这个流程也是已经办完了。
0: 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科员李艳慧介绍，集中办理时期已经实行了周末在岗和延时服务，该服务将延续到9月中旬，确保前来办理的学生应贷尽贷。
4: 我们致力于简化申请流程，提供便捷的在线申请平台，使学生能够快速的申请贷款，同时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提供专业的指导和帮助，耐心回答每一个学生和家长的问题，细心办理每一位学生的贷款，确保申请过程顺利进行。
0: 除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目前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也已开展受理工作，业务办理全过程可通过线上渠道，续贷可足不出户远程办结，学校全程跟进贷款申请、审核、回执、放款各环节。吉林大学研究生工作部副部长马坤介绍，
5: 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受灾等特殊的群体呢，学校呢始终是落实全流程的暖心帮扶举措，对受到自然灾害的学生设立了临时困难补助的线上专属申请通道，学生可以通过线上的形式提交申请，快速能缓解受灾造成的家庭经济负担。
0: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6: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根据认定结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补助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费用。
7: 从窗口排队到手机远程签约，从家长到场到线上授权，助学贷款的办理越来越方便，背后的心意也越来越暖。一笔贷款托起的不只是一个学生的学费，更是一个家庭的盼头。让家庭困难不再是求学路上的绊脚石，让每一个考上大学的孩子都能踏踏实实走进校门，这既是政策的温度，也是社会的底气。新学期快开始了，愿每一个追梦的年轻人都能轻装上阵，安心读书。各位听众，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与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炒股吗？您有没有想过 光伏、机器人、智能驾驶这些热门赛道，普通

0: 人怎么才能方便地参与投资？光伏组件铺满全球，工业机器人走进工厂，智能驾驶加速落地，这三条代表中国新质生产力的黄金赛道，如今在创业板拥有了专属行情标尺。深交所近期集中推出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三条主题指数，每一条精选50家龙头科创企业，为机构和普通投资者打造细分赛道标准化配置工具。至此，三条聚焦新质生产力的创业板主题指数上线时间表已经全部落定。创业板光伏指数970098将于8月14号正式亮相。此前，创业板智能驾驶指数、创业板机器人指数已经落地。一边是千亿级产业集群扎根创业板，一边是超2000亿规模指数产品蓄势引流，一套完整的产业资本对接体系正在成型。那么，三条细分指数落地，究竟会给硬科技企业、资本市场和普通投资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采访了相关专家和业内人士，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1: 如果把创业板比作培育科创企业的创新苗圃，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就是三棵早已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经过多年深耕培育，这三大赛道在创业板沉淀出规模惊人的产业底盘。比如其中，创业板机器人企业在深交所同类企业市值占比过半，妥妥扛起整机核心零部件产业的半壁江山。过去，投资者想要布局这三大赛道，只能在上千只股票里逐个筛选，很难完整捕捉整条产业链成长红利。而当下，全新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就像给三条产业链各打造了一只透明的投资篮子。每条指数严格筛选赛道内市值大、交易流动性佳的50只创业板个股，覆盖全产业链上下游，一站式囊括细分龙头。三条指数如何锚定产业特色，搭建样本框架呢？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2: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其中，机器人领域的上市公司在深市同类公司中市值占比超过了50%。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1: 丁聪表示，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2: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近年来，深交所紧扣创业板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这一定位，持续完善指数工具箱，在市场广度和产品深度两个方面同时发力，加快推进核心指数、重点产业链指数以及相关产品的开发。
1: 丁聪拆解了指数的设计逻辑与长期规划，三条指数不只是简单新增行情指标，更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据悉，如今整个创系列指数已经形成全覆盖体系，跟踪产品总规模突破2000亿元，相当于给创新产业备好千亿级长期资金蓄水池。未来还将持续围绕新技术、新产业开发特色指数，持续引导保险、公募基金、外资等中长期资金加码硬科技赛道。
2: 目前，创系列指数家族已经覆盖了宽基、主题、策略、ESG 等主要类型，境内外跟踪这些指数的产品规模合计超过2000亿元，有效助力各类市场主体高效配置。
1: 指数扩容背后是资本市场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升级。三条细分指数落地，对产业、机构、散户三方分别意味着什么？在民生证券机械行业首席分析师李哲观察看来，从产业端看，指数是细分赛道的产业名片；从市场生态看，创业板投资正从笼统投成长转向精准投赛道。
3: 专属指数呢，把整条产业链价值标准化打包，便于机构快速发行 ETF 指数基金，为产业链企业持续提供低成本直接融资。以往呢，都是依靠创业板宽基布局，具体赛道呢，行情混杂，产业特征比较模糊。现在细分指数落地后，机构可以精准开展行业轮动与赛道长期配置，资金呢将持续向科创龙头集聚。对普通投资者而言呢，指数分散个股风险，可以小额资金布局新能源、高端制造全产业链，降低这个硬科技投资门槛。
1: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从一把粗尺到三把高精度细分标尺，2000亿被动资金迎来更清晰的配置锚点，也将适配差异化的科创产业，同时夯实产业长期发展的资本制度底座。三层逻辑层层递进，勾勒出 A 股服务新质生产力的改革主线。
4: 过去我们用宽基指数去度量，就像用一把粗刻度的尺子量精密的零件，这个误差呀是很大的。那么这次啊，三条细分赛道指数同步推出，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这是市场认知深化的必然结果。而且呢，要看这个资金的锚点，当被动投资规模突破临界点，资产配置的基本单元啊，就从个股迁移到赛道。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亿，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资金的追击，而是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在用脚投票。他们不再满足买整个市场，而要买特定产业的趋势。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没有这个枢纽，再好的产业故事也难以转化为可持续的资本流入。
1: 长远看，细分指数体系也是资本市场赋能实体的毛细血管，精准引导社会资本流向，完成金融赋能产业升级的闭环。田立辉认为，背后还有中国资本市场定价能力、配置效率和制度成熟度的系统性的约束。
4: 指数行情的波动，所以啊，观察这次指数上新，不要只盯着代码和点位，要看到它背后是中国资本市场定价能力、配置效率和制度成熟度的系统性的跃升，这是真正值得关注的长期变量。
1: 三条细分指数集中落地，并非简单增加行情工具，而是资本市场精准服务新质生产力、优化资源分配的标志性一步。丁聪表示，
2: 随着创业板深化改革不断推进，深交所还将继续围绕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布局优势特色指数，持续完善指数产品体系和生态，引导中长期资金更多流向新质生产力领域，为优质创新企业注入更强的资本动能，助力构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1: 细分指数持续完善，长线资金不断入场，将持续拓宽硬核赛道的成长与估值空间。创业板多年沉淀的万亿科创产业，搭配2000亿规模指数投资生态，产业与资本双向赋能的格局已经成型。
0: 从过去想布局光伏、机器人、智能驾驶，只能在茫茫股海里自己挑，到现在有了三把精准的行情标尺，投资硬科技的门槛实实在在地降了下来。对老百姓来说，花小钱就能跟着指数布局整条产业链，不用再为看不懂技术、挑不准个股发愁。对科创企业来说，长期资金活水有了更通畅的入口。当然，任何投资都有风险，指数化工具分散了个股波动，但赛道本身的起伏依然存在，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量力而行。指数上新说白了，就是给老百姓参与硬科技投资多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产业有了资本助力，投资者有了清晰方向，这样的双向奔赴值得期待。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想过自己开家加盟店吗？签了合同交了钱，回家一想，哎呀又后悔了，这钱还能退吗？商业特许经营，俗称加盟连锁，是指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的企业，以合同形式把它拥有的经营资源许可其他经营者使用，被特许人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并支付费用的经营活动。这种经营模式常见于餐饮、零售、酒店、教育培训、快递物流、美容美发等等民生领域。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提示加盟商注意法律规定的冷静期权益。那么如何认定冷静期的边界？法律说的合理期限到底有多长？接下来就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您听听法官怎么说。
6: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小刘和小雷想经营餐饮生意，与某公司签订品牌拓展合同，约定两人在浙江省杭州市加盟这家公司的餐饮项目，期限一年。合同签订后，两人支付管理培训费、技术信息转让费、运营指导费，共计35000元。某公司向他们提供了技术手册，但没有提供实际操作培训、技术指导。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 庭副庭长贺海燕介绍，
7: 这两位被特许人呀，后来没有开设店铺，也没有利用某公司，也就是特许人的品牌、技术等经营资源，在签订协议后的第15天，

0: 这个小刘就向某公司提出退还费用，因为这家公司不退，所以两人才起诉到了法院。他们认为啊，自己是享有合同单方解除权的，所以请求解除合同，并且要求某公司退还已支付的费用。
1: 道不同不相为谋，不想加盟了还不退钱，某公司为何不退钱？
0: 因为某公司认为啊，合同约定了一旦领取培训资料，则无论任何情形导致合同解除或终止的，收取的管理培训费和技术信息转让费均不予退还。
1: 法院审理认为，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规定，特许人和被特许人应当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约定，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可以单方解除合同。一定期限是多长时间？没有约定时限又怎么办？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少涵说，
2: 这条规定呢，赋予了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享有单方解除权，其目的在于缓冲被特许人的投资冲动。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特许人和被特许人在实力能力等方面不对等，特许人处于缔约优势地位。如果合同没有约定被特许人的单方解除权和解约期限，那么特许人具有缔约过失，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即使特许经营合同中未载明被特许人单方解除合同的条款，被特许人仍然可以在一定合理期限内主张单方解除合同。
1: 这合理期限又该如何理解？
2: 对于合理期限的界定，应当遵从有约定的从约定，没有约定的应当结合行业特点、商业惯例等因素来确定。但是合理期限的时间一般不宜过长，通常是以被特许人尚未实际利用经营资源为限。
1: 小刘和小雷交款后15天就反悔了，算合理期限吗？贺海燕说，
0: 那小刘、小雷在合同签订后的第15天就提出解除合同，而且并没有实际利用某公司的经营资源，是属于在合理期限内行使单方解除权的。
1: 是按合同约定，被特许人只要领取培训资料，便不能要求返还管理培训费、技术信息转让费。特许人正是以这个条款拒绝退费的。对此，法院如何认定？贺海燕说，
0: 我们认为呀，这个条款它是属于某公司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格式条款，某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它采取了合理的方式提醒被特许人注意，而且这个条款的内容是明显不合理的限制了被特许人的权利，免除或减轻了特许人的责任，所以这个格式条款应当认定为无效。
1: 法院一审判决确认合同解除，某公司返还小刘、小雷35000元，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重庆一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白雅丽认为，本案是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中准确适用冷静期制度，依法保障被特许人行使合同单方解除权的典型案例。
3: 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赋予被特许人的冷静期单方解除权属于法定权利，特许人不得任意剥夺。即便合同未明确约定冷静期条款，被特许人仍然可以在经营资源尚未被实际利用的合理期限内依法行使单方解除权。本案理清了冷静期制度的司法适用边界，对于整治特许经营领域合同不规范、权利义务失衡乱象具有积极意义。
4: 这起典型案例给出了明确答案，法律给加盟者留了一扇冷静期的窗户，只要还没有实际使用对方的品牌和技术，在合理期限内反悔，钱是能退的。那些交了钱就概不退还的格式条款，法院不予支持。想创业是好事，不过签合同之前，咱们不妨多问几句，多留个心眼，把条款看仔细了，别让一时的上头变成日后的糟心，万一真碰上纠纷也别怕麻烦。法律是护着诚信，向着公平的。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

0: 全员报国，
1: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
6: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我是泗水邮政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庆威，我将于8月20日做客政风抗洪热线节目，由泗水邮政管理局业务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聚力陆地草莓产业，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市人大环城委调研组来我县开展济宁市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立法调研；山东科技大学轻型龙湾耕汇乡野实践队来我县龙湾湖开展生态治理调研行动；素质加法律双引擎，激活基层妇联维权服务新动能。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产业兴则乡村兴，产业旺则百姓富。为纵深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壮大特色优势种植业规模，总结推广陆地草莓标准化订单化发展先进经验，近日泗水县陆地草莓产业发展推进会顺利召开。通过实地观摩、经验交流、工作部署的方式，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压实任务，全力推动陆地草莓产业全域规模化发展，以特色产业赋能群众增收、乡村提质。全体人员先后深入华村镇陆地草莓育苗基地、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实地考察种苗繁育、田间管护、订单产销等全链条发展情况。近年来，华村镇充分依托丘陵山地资源优势，深耕陆地草莓特色产业，打造了连片规整的种植片区、完善配套的田间基础设施和成熟稳定的产销体系，走出了一条贴合本地实际的特色农业发展路径。会议设置典型经验分享、产业模式解读、重点工作部署三项议程，为全县陆地草莓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路径、细化举措。华村镇分享产业发展典型经验，该镇立足丘陵地貌，富于劳动力等本土资源，依托开心农业龙头企业带动，创新构建统一工苗、统一技术、标准种植、保底回收、加工兜底的发展模式，有效破解传统果蔬种植成本高、风险大、销路窄等难题，实现农户稳收、基地稳营、产业稳生，打造了全县可复制、可推广的陆地草莓产业发展样板。开心家庭农场详细解读陆地草莓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围绕优良种苗选育、标准化田间管理、 粮煤

轮作增效、保底收购、深加工兜底等关键环节开展全方位讲解，切实打消各肾阶及种植农户在种苗、技术、销售等方面的顾虑，为产业落地推广提供了清晰可操作的实践指引。县农业农村局深入阐释陆地草莓产业在壮大镇村特色经济、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夯实乡村振兴根基中的重要作用，将坚持因地制宜扩规模、规范标准提质量、全链发力强效能、精准服务保发展，推动全县陆地草莓产业朝着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链条化方向稳步迈进。本台消息，8月11号，市人大环城委主任委员曹建勋一行六人来我县调研济宁市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立法有关工作。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环城委主任委员董继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人陪同调研。调研组一行先后到四张镇省级传统村落王家庄村、中国传统村落桃源村，认真查看村落格局、古建遗存，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详细了解我县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修缮管护、资源挖掘等工作情况，对我县传统村落保护做法给予充分肯定。调研组指出，传统村落是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展传统村落保护要坚持保护优先、科学规划、合理利用、活化传承，严格落实原真性、整体性保护原则，妥善守护村落原有街巷肌理、空间格局和传统建筑风貌。要统筹处理好保护、民生与发展的关系，找准活化路径，推动传统村落保护与人居环境改善、乡村文旅深度融合，持续激活古村落内生动力，以文化传承赋能乡村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为践行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了解乡村生态治理成效，助力龙安湖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示范区发展，近日山东科技大学轻型龙湾耕汇乡野实践队来我县龙安湖开展生态维护与实地调研系列活动，队员们沿环湖步道、田间林地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实操行动，并走访村民、访谈生态变迁、专访乡村振兴合伙人典范，系统梳理乡野生态治理经验。活动中，实践队首先专访了等闲谷艺术粮仓创始人、龙安湖片区乡村振兴合伙人代表田斌，他分享了从废弃粮仓改造文创基地、创新乡村振兴合伙人模式的奋斗历程，谈及生态与文旅融合的理念。乡村振兴既要守住绿水青山的本底，更要用创意盘活乡土资源，让村民共享生态红利。他鼓励青年学子扎根基层，发挥专业所长，用青春智慧助力和美乡村建设。队员们深受启发，对生态优先、文旅赋能的乡村振兴路径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走访调研结束后，实践队员们正式开展乡野人居环境实操维护工作。队员们沿环湖步道、田间林地分工行动，清理沿线散落垃圾，规整田间杂物，维护村落街巷绿化，以切实的劳动行动改善乡野环境风貌，助力乡村人居环境提质升级。本次实践活动让队员们走出校园，深入乡土，通过人物研学、民情走访、环境实操，全方位了解了龙湾湖片区生态振兴建设成果，切实体会到生态治理对于和美乡村建设的重要意义。本次实践不仅丰富了队员们的基层实践经历，拓宽了调研视野，更锤炼了青年学子服务基层、奉献乡土的责任担当，为本次三下乡实践积累了丰厚且深刻的实践经验。本台消息，为进一步夯实村级妇联工作根基，建强基层巾帼调解队伍，全面提升各村妇联主席履职能力，近日全林镇召开妇联工作专题会议，全镇各村妇联主席参加会议。会上立足全镇妇女工作大局，围绕妇女权益保障、基层妇联建设等重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为下一步开展好基层妇女工作指明了方向，划定了路径。本次会议创新采用素质提升加专业培育培训模式，兼具动员部署、法律培训、
业务交

0: 学多重内容，任务清晰，干货充实，有效推动基层妇联工作走深走实。全林派出所有关负责人围绕妇女安全知识及反家暴内容进行专题授课，结合基层工作实际，详细讲解各类安全知识和家暴处置要点。全林法庭负责人围绕婚姻家庭、财产分割、妇女维权诉讼渠道等法律知识开展妇女权益保护法律培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专业法律条文，有效补齐基层妇联法律知识短板，助力妇联干部当好群众身边的维权宣传员。此外，还开展了村级妇联主席岗位职责专项培训，梳理近期重点工作安排，推动基层妇联工作规范化、标准化运行。下面我们一起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多云转小雨，21到27度，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微信公众号。以上是这次泗水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巩磊，播音宋晨，感谢各位关注，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我是泗水邮政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庆伟，我将于8月20日做客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泗水邮政管理局业务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空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进入多雨期，遇到狂风暴雨、威风凛凛时，如何保护自己？收好这条视频，避免受伤。最好的方法是减少外出，关好门窗，并远离阳台和外墙壁，关好所有电源电器，不要看电视，不要用电热水器，不要靠近金属管线，迫不得已非要外出，小心井盖冲开及路面塌陷，远离高压线、广告牌等。骑车时不要被雨衣遮挡视线，不要穿梭于汽车间，不要停留在深水区。驾车通过积水路段要低档少油，慢速行驶，关好门窗，关闭车载电子设备。雨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更安全。电闪雷鸣时若置身户外，应寻找有避雷针的建筑躲避，不要触摸路灯，不要待在树下。万一在空旷地也别慌，双脚并拢，双手抱膝，低头蹲下，就可解锁安全姿势。总之，阁下谨记预防第一，勿闯雷区。
5: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夏季来临，牢记防溺水七不准，安全从你我做起。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监护人的陪伴下下水游泳，不准在无安全设施和专业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在上下学途中到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准私自盲目下水施救。
6: 注意了，6月1号疲劳驾驶新规开始施行，私家车、营运车全都管控，干货谣言一次说清。首先说，这一次新规核心，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原来呢只能靠人工巡逻，现在是北斗卫星加监控加全程的行车轨迹，全程跟踪，无处遁形。重点来了，还能追溯追责，出了交通事故前10分钟查到你闭眼超过2秒或脑电波疲劳值小于30，直接认定疲劳驾驶，本来你无责瞬间便有责。放心，打哈欠、小眼睛正常眨眼都不算，系统会比对驾驶动作来综合判定。
7: 网上说必须熄火下车，人车分离，纯谣言。公安部明确，只要车辆静止不动20分钟就算休息。 不管熄火还是不熄火，你去吃饭、上厕所、停车眯一会儿，全都算休息。堵车、事故、恶劣天气、超时驾驶，交警核实后可豁免。记住，别在应急车道休息哦。怎么处罚？普通货车记3分，罚款200；大型车辆、营运车辆记9分，罚款200；私家车不记分，罚款200。你记住了吗？
8: 我们生活在一个互联网时代，丰富多彩的互联网世界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成长家园。
9: 互联网影响和塑造着我们，我们也影响和塑造着互联网。
10: 依法上网，严格自律，提高媒介素养。
11: 文明上网，传播美好，弘扬社会风尚。
10: 理性上网，
11: 明辨是非，释放正能量。

我和你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邻居两口子的婚姻故事。奉行着所谓开放式婚姻的他们，是否能够幸福没放的白头到老呢？

0: 才跟我一起喝酒的那个朋友，你觉得怎么样？
1: 怎么样？没怎么注意啊，不过感觉挺开朗的，一直和你有说有笑的。干嘛突然这么问啊？
0: 因为他身上有故事啊。你别看他现在这么开心，头两年没少找我抹眼泪
1: 啊。
0: 过去她老公跟她搞什么开放式婚姻，可说到底谁受得了这么开放啊？
1: 开放式婚姻什么意思啊？
0: 这就得从头说了。她呀其实是我的邻居，叫乔亚。2016年的时候我搬家搬到了他们家对门，刚搬过去那会儿啊，我就跟乔亚还有她丈夫认识了。她丈夫叫张泽。当然了，楼房里的邻居嘛，你懂的，也不可能熟到哪儿去，顶多就是电梯里碰见了互相点个头就算是打招呼了。后来有一天我下班之后等公交车，就看见张泽搂着一个年轻的女孩从车里走出来，直接就进商场了。哟，他和那个女孩一看就像是在热恋，特别亲热。后来啊，回家等电梯的时候，我正好碰到了乔亚买菜回来，看他拎着两个大袋子，我就赶紧帮他提了一个，然后呢还随口问了一句，怎么就你一个人啊，你先生呢？
2: 他
0: 他平时是不是很忙啊？
2: 是忙着到处拈花惹草呢。

0: 她知道她丈夫出轨了？
1: 听那个意思确实是，搞得我也挺尴尬的。其实啊，她说完也有点不好意思，就又补充了一句，
2: 你看男的是不是都这毛病啊？
1: 所以要看紧一点啊，尤其是像张先生这么优秀的人。聊到这儿的时候，电梯到了，我帮他把东西拎出来。他开家门的时候问我要不要进去坐坐，我还是觉得气氛挺尴尬，我就没去。不过呀，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倒是亲密多了，见面呢总要聊上几句。后来呀，我看他们夫妻两个早上一起上班，偶尔呢晚上还一起散步，节假日的时候一起带着孩子出去旅游，一家人也看起来其乐融融的，所以我一度还怀疑自己那天是不是看错人了呀。不过后来到了中秋节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应该没看错。
0: 你又看到那个男的出去约会了？
1: 不是，那天晚上我从公司聚餐回来，到家门口的时候我就听到隔壁在吵架。哎呦，我犹豫了一下，但最后还是没有敲他们家的门，毕竟两口子吵架嘛，也很正常，我一个外人也不好说什么。但是两个月之后，一天夜里乔亚突然来找我，当时我都已经睡了，开门一看我就吓着了，乔亚满脸都是眼泪，一下子就把我抱住了。
3: 小石，
1: 乔亚你怎么了？别哭别哭，慢慢说。
3: 小石，我好害怕呀，虽然我都恨得牙根痒痒了，但我还是下不去手，怎么办呀？
0: 下不了手是什么意思啊？
1: 我也是一头雾水啊，就赶紧把他拉进了屋里，让他慢慢说。
3: 今天晚上我给张泽这个网吧打牛奶里加了安眠药，我本来想让他变成太监，然后再也不敢兴风作浪，再也不能干那事儿。
1: 什么？
3: 可是我拿了剪刀试了好久，我还是不敢下手。
1: 你乔亚，你怎么那么傻呀？多亏你没下手啊，要不然这可是伤害罪呀。
3: 我知道，但我恨死他，我好恨呐，我这过的是什么日子？
0: 这得恨到什么程度才会想干这种事儿啊？
1: 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就赶紧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这才把他们两口子的事儿从头到尾跟我说了一遍。哎，乔亚呀和她老公是大学同学，张泽属于那种很开朗能说会道的人，而且长得那是一表人才。乔亚呢长得也不差，有好多人在追，其中呢就包括张泽，后来两个人就在一起了。张泽呢脑子灵活，一毕业呀就和一帮同学创业，做起了电商，借着那几年的好势头，那搞的是风生水起，很快就买了房子，他们俩呢也就顺理成章风风光光的办了婚礼。婚后不久呢，乔亚就怀孕了，可是啊到了快生的时候，她发现张泽出轨了，对象是张泽公司的客服小妹。乔亚也是偶然发现他们俩在微信里面打情骂俏的聊天记录才发现的。哎呦，他们聊的那叫一个火热，那个小妹一口一个亲爱的，张泽还管她叫小甜心小宝贝，哎呦，聊的内容别提多露骨了。不用猜，俩人肯定是睡过了，我跟你说。乔亚当时都快气疯了，张泽态度倒是挺诚恳，直接跪在地上求她，还赌咒发誓说自己就是因为乔亚怀孕了，自己有生理需求才和小妹逢场作戏的，还说会立刻跟她一刀两断。哼，
0: 生理需要这理由要是成立，那么多女人生孩子的时候，他们老公是不是都可以名正言顺的出轨了？
1: 哎，可是乔亚却接受了。哎，毕竟啊他马上就要生了嘛，自己也不可能在这个档口离婚呢。他就让张泽呢立刻解雇那个小妹，张泽也照做了。没过几天，乔亚就生了儿子。张泽是鞍前马后的伺候，确实也很上心，他给乔亚请了最好的月嫂，吃最贵的月子餐，张口闭口都是老婆辛苦啦，老婆你是我们家的大功臣什么的。儿子满月的时候呢，张泽还请了乔亚娘家和全公司的人办了一个隆重的满月酒，

0: 送了乔亚一个一克拉的钻戒，出轨那档子事儿呢，就算是彻底过去了。
1: 不过有第一次，恐怕就会有第二次吧。
0: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虽说那次之后，张泽老实了挺长一段时间，乔亚要查的手机呢，他也很大方的让乔亚查啊。但是到了儿子三岁那年，就又开始了。他跟我说啊，当时呢，他儿子要上早教班，有一天呢，乔亚的车没油了，他

咦呀，你说的太对了。虽说那次之后张泽老实了挺长一段时间，乔亚要查的手机呢，他也很大方的让乔亚查啊。但是到了儿子三岁那年就又开始了。他跟我说啊，当时呢他儿子要上早教班，有一天呢乔亚的车没油了。

呀，忍了一肚子火啊。正好呢，当时单位要抽人去滨海出差，他就主动请缨去了滨海。和他一起去的还有他的上司，姓叶。哎呀，这个叶总呢，其实也是刚过而立之年，很温文尔雅的一个人。他是自己一个人调到他们这边工作的。从他刚来公司啊，乔亚就能感觉到叶总对他总是在有意无意的关照，那份好感呢，一眼就能看出来。不过呀，乔亚跟他一直保持着距离。在滨海开完会以后呢，叶总看乔亚

0: 有人觉得只有放纵自己的原始欲望才能快乐，不加控制的话，这和动物有什么区别啊？
1: 哼，是啊，哎，总之呢，这样的日子乔亚是过不下去了。他和张泽呢好好的谈了一次，说自己想辞职换一个单位，也希望张泽可以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樱桃利口酒、沃德嘎、葡萄柚汁、樱桃白兰地和香槟调成的，名字叫做和谐水晶。这杯酒呢，其实也代表着我对婚姻的看法。
1: 你的看法是什么呀？
0: 我觉得婚姻的基础是爱情，爱情是纯洁的，就像这杯纯白色的鸡尾酒。同时呢，爱情也是具有排他性的，婚姻正是为了巩固稳定这样的关系而存在的。一个人不可能同时爱上多个人，所以啊，如果他打着开放式婚姻的旗号纵容自己和配偶同时出轨，那只能证明他们之间已经不存在爱情了。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勉强维持婚姻关系，就好像是白水晶上沾染了污垢，这些脏东西会显得无比扎眼。想要无视假装和谐是不可能的。
1: 是啊，这样的关系只能让彼此痛苦。哼，开放式婚姻说得好听，开放来开放去，最后只能是鸡飞蛋打。
0: 是啊，所谓开放式婚姻，放开的不过是自己的欲望，而人的欲望一旦不受控制，他之后要承担的痛苦恐怕是他靠开放换来的多少快乐都弥补不了的。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开放式婚姻》，开放了谁？原作金石，改编制作程涵，演播楚涵、徐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卸下所有压力，听听音乐，放松自己，和小童一起享受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蒋敦豪发布的 EP《一颗蛋的翻滚》中的第二首单曲《微弱的星》。这首歌既是蒋敦豪对音乐信念的凝练表达，也是他与听众共同成长的精神符号。歌曲创作于2024年蒋敦豪生日期间，经历长达一年的编曲迭代，最终由音乐人郭一凡制作完成。他曾尝试不同版本，直到听到前版本间奏时，才确定破茧而出的听觉意象。黎明前淡蓝色的天际的微弱的

凝练表达，也是他与听众共同成长的精神符号。歌曲创作于2024年蒋敦豪生日期间，经历长达一年的编曲迭代，最终由音乐人郭一凡制作完成。他曾尝试不同版本，直到听到前版本间奏时，才确定破茧而出的听觉意象。黎明前淡蓝色的天际的微弱的

以温馨缓慢的曲调搭配干净的音色，传递坚韧的力量，来自蒋敦豪的《微弱的星》。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马条为电视剧《刑警的日子》演唱的片尾主题曲《你不是我的》，歌词中宇宙间一根火柴，擦亮你悠远背影等意象，呼应刑警群体的责任与使命感。长夜里一颗孤星，诉说出刑警们用担当守护万家安宁，以责任守护正义使命。这首歌在保留民谣底色的基础上，融入了摇滚的力度与电子的迷离，编曲中吉他音色如同沙粒与弦乐的延绵不绝形成质感对冲，电子音效的点缀增添了对时空的疏离感。

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点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点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蒋敦豪发布的 EP《一颗蛋的翻滚》中的第二首单曲《微弱的星》。这首歌既是蒋敦豪对音乐信念的凝练表达，也是他与听众共同成长的精神符号。歌曲创作于2024年蒋敦豪生日期间，经历长达一年的编曲迭代，最终由音乐人郭一凡制作完成。他曾尝试不同版本，直到听到前版本间奏时，才确定破茧而出的听觉意象。黎明前淡蓝色的天际的微弱的星，象征黑暗与光明的临界状态。你是

推荐来自马条为电视剧《刑警的日子》演唱的片尾主题曲《你不是我的》，歌词中宇宙间一根火柴，擦亮你悠远背影等意象，呼应刑警群体的责任与使命感。长夜里一颗孤星，诉说出刑警们用担当守护万家安宁，以责任守护正义使命。这首歌在保留民谣底色的基础上，融入了摇滚的力度与电子的迷离，编曲中吉他音色如同沙粒与弦乐的延绵不绝形成质感对冲，电子音效的点缀增添了对时空的疏离感。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0: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旋律流淌，坠入音乐梦境。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李问汉还以为会回来，聆听字句间传达的心情，品味歌曲背后的故事与思绪。李问汉深情的歌声中交织着遗憾与惆怅，将丰沛的情绪注入一字一句的演唱间。

让李文翰用音乐为你解开时光的结，有些重逢或许早已藏在假装看不见的转身里。来自李文翰，还以为会回来。登高望，一步一步一步登高，以歌声为翼，踏山河而上。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 SNG 女团全新国风单曲《登高》。SNG 女团是亚洲首个电子国风女团，他们的音乐作品与文化活动始终围绕让世界听懂中国的核心理念，成为国潮文化的重要推动者。这首《登高》结合传统节日文化与现代音乐元素，围绕鸿运当头、步步高升的祝愿展开，一起来听。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小彤。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

0: 怀孕了，可是啊，到了快生的时候，她发现张泽出轨了，对象是张泽公司的客服小妹。乔亚也是偶然发现他们俩在微信里面打情骂俏的聊天记录才发现的。哎呦，他们聊的那叫一个火热，那个小妹一口一个亲爱的，张泽还管她叫小甜心小宝贝。哎呦，聊的内容别提多露骨了，不用猜俩人肯定是睡过了。我跟你说，乔亚当时都快气疯了。张泽态度倒是挺诚恳，直接跪在地上求她，还赌咒发誓说自己就是因为乔亚怀孕了，自己有生理需求才和小妹逢场作戏的，还说会立刻跟她一刀两断。哼，
1: 生理需要，这理由要是成立，那么多女人生孩子的时候，他们老公是不是都可以名正言顺的出轨了？
0: 哎，可是乔亚却接受了。哎，毕竟啊，她马上就要生了嘛，自己也不可能在这个档口离婚呢。她就让张泽呢立刻解雇那个小妹，张泽也照做了。没过几天，乔亚就生了儿子。张泽是鞍前马后的伺候，确实也很上心。他给乔亚请了最好的月嫂，吃最贵的月子餐，张口闭口都是老婆辛苦啦，老婆你是我们家的大功臣什么的。儿子满月的时候呢，张泽还请了乔亚娘家和全公司的人办了一个隆重的满月酒，还送了乔亚一个一克拉的钻戒。出轨那档子事儿呢，就算是彻底过去了。
1: 不过有第一次，恐怕就会有第二次吧。
0: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虽说那次之后张泽老实了挺长一段时间，乔亚要查的手机呢，他也很大方的让乔亚查啊。但是到了儿子三岁那年就又开始了。他跟我说啊，当时呢他儿子要上早教班，有一天呢乔亚的车没油了，他就用张泽的车去送儿子。他从后座抱儿子下车的时候，突然发现在坐垫的缝里有一根头发，哎，褐色的，短短的一截，还是带卷的，肯定是女人的，
1: 这都能被她看见。
0: 哼，要不然说女人心细如发呢。这次乔亚就没有声张啊，她特地请了几天假开始跟踪张泽。到了第三天，她就发现张泽下午的时候去了一个小区，进了一户人家。乔亚等了一会儿呢就去敲门，开门的就是个女孩。哎呀，头上就是褐色的短发。乔亚还听见啊房间里面有洗澡的声音，那女孩就问你找谁呀，乔亚就忍着气说了一句啊，我找错人了，然后就跑了。
1: 她干嘛不当面揭穿呢？
0: 她说她也不知道怎么面对，而且因为心虚吧，就只好走了。之后呢她就冷静地想了一下，也不闹了，直接要求离婚。可是张泽也没像上次那样低姿态，他竟然还挺强硬的，坚决不离婚，还说呢什么孩子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外面的女人只是他想玩玩而已，他只把乔亚一个人当真正的老婆。哎，他甚至说这些年你的家人你的同事谁不知道你是风光的张太太呀，离婚不是给自己啪啪打脸吗？就是这句话把乔亚给镇住了。这些年张泽的生意是越做越大，物质上呢也确实没有亏待过他，每一次聚会啊，乔亚都是同学们最羡慕的那个。要是真离婚了，自己不就真

0: 成别人的笑柄了吗？
1: 哎，为什么他是笑柄啊？这做错事的明明是她丈夫啊。
0: 嗨，知道的人可以说是张泽花心，不知道的难道不会觉得乔亚是因为啊没有魅力才管不住自己的男人的吗？
1: 人如果一直活在别人的口舌里，这日子就没法过了。他就这么忍了？
0: 是啊，而且张泽还在旁敲侧击地跟他说，哎，知不知道有一种婚姻叫开放式婚姻，就是夫妻俩维持表面的家庭关系，私下里就可以各玩各的。如果以后乔亚有意中人，他也可以不过问。
1: 什么？
0: 张泽还说呀，谁能保证从一而终呢？离婚又太麻烦，这样开放着相处彼此都省事儿啊。他还说他周围好几个同事的家庭都是这种关系。
1: 我怎么没听说过现在都这么开放了？这说到底，张泽这种人就是自私，什么都想占着，而且能容忍妻子也去找别的男人，这不就是不再爱他的表现吗？
0: 就是啊，乔亚也觉得张泽特别无耻，而坚决反对这种相处方式。张泽呢也没再跟他争什么，就建议呢先分居冷静一段时间。当天晚上他自己就搬到客房去了。乔亚忍了一肚子火啊，正好呢当时单位要抽人去滨海出差，他就主动请缨去了滨海，和他一起去的还有他的上司姓叶。哎呀，这个叶总呢其实也是刚过而立之年，很温文尔雅的一个人。他是自己一个人调到他们这边工作的，从他刚来公司啊，乔亚就能感觉到叶总对他总是在有意无意的关照，那份好感呢一眼就能看出来。不过呀，乔亚跟他一直保持着距离。在滨海开完会以后呢，叶总看乔亚心情不好，就提议带他呢去海边散散心。乔亚一想，哎呀，张泽这事儿呢真是烦啊，就同意了。他们俩呀在海边散步的时候，叶总还脱下了外套披到了乔亚的身上。乔亚说就这个动作让他心动了。他们俩就边走边聊，哎，不知道什么时候叶总就已经把他搂在怀里了。回去的时候呢，乔亚的凉鞋上沾了好多沙子，叶总就让他坐到石头上，用矿泉水给他冲脚，再帮他穿上了鞋，然后还蹲下来要背他回去。乔亚最后彻底控制不住自己了，那一晚呢他也没回自己的房间。他说他终于明白为什么张泽屡教不改了，他也体会到了什么叫刺激。
1: 可是刺激之后呢，他们两口子就真能相安无事地保持这种状态？
0: 哼，要真能保持，他也不会拿剪刀了吧。哎，从滨海回来以后啊，乔亚心里就一直有愧疚，但一想到这是对张泽的报复，他也想开了不少。张泽好像也能感觉出来了，两个人呢就都心怀鬼胎，所以呢关系也缓和了一些。而且啊，有了第一次之后，叶总再约乔亚的时候，乔亚也会故意的在张泽面前打扮得花枝招展，说自己去加班。张泽也不阻挠，还会暧昧地说不用担心，孩子我看着呢。其实这种反应让乔亚很不爽，因为她真的不是那种特别能放得开的女人，所以呢每次她都带着情绪和叶总约会，总是不在状态。时间一长呢，叶总也觉得没意思了，就不再约她了。乔亚反而是松了口气。嗨，你说说，这就是男人和女人不同的地方吧。男人呢可以把家里的女人和外面的女人分得很开，可是女人不行，特别是像乔亚这样的人，他真的玩不起。
1: 这不是男人和女人的区别，这是人性和动物性的区别。有人觉得只有放纵自己的原始欲望才能快乐，不加控制的话，这和动物有什么区别啊？
0: 是啊，哎，总之呢这样的日子乔亚是过不下去了。他和张泽呢好好的谈了一次，说自己想辞职换一个单位，也希望张泽可以收收心回来呢，两个人好好过日子。可是张泽不愿意呀，他过去还会掩饰一下，但现在可以称得上是明目张胆了。乔亚因为自己没底气，也不敢再理直气壮地过问那些事儿。他找我哭的那次啊，就是因为他发现张泽又迷上了一个小狐狸精。过去张泽不管玩得多晚都会回家，但现在三天两头在外头过夜，根本不在乎乔亚的感受。可这些痛苦乔亚又没法跟父母跟朋友说， 他当时真的是快崩溃了。他说有的时候晚上看着张泽，想到不知道白天他又和哪个女人去厮混，就有想掐死他的冲动。可以想到自己也犯过错，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只能安慰他说，哎，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过去的就过去吧，如果你非要拿剪刀解决问题，最后只能两败俱伤。听我一句劝啊，等他醒过来再好好谈一次吧。
2: 哎，小诗要是能谈早就谈好了。他呀就是想要那种开放式的婚姻，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
0: 哎呀，他想是他的事儿，能不能让他如愿是你的事儿啊。红旗倒不倒难道由他说了算吗？
2: 你说的对，对，红旗倒不倒决定权在我手里啊。
0: 哼，就是呀，忘了今晚的事儿，休息一会儿再想想以后要怎么办。你看看外面天都快亮了。
2: 嗯，过几天要元旦了。
0: 元旦节那几天呢，我看到乔亚在朋友圈晒出自己一个人带着儿子在三亚玩的照片，我就给他留言说新年快乐呀。他回了我一句话说，新的一年要做新的自己。哎，我就知道他心里已经有答案了。春节前上班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下班回家正好在电梯口看到了张泽。过去呢，他见我总是嬉皮笑脸的跟我打招呼，不过呀那一天他拉着一个大行李箱垂头丧气的，只是冲我点了一下头就进电梯了。
1: 他们分手了？
0: 嗯，我去找乔亚问怎么回事，他跟我说，
3: 我呀我给他放狠话了，续他的开放婚姻，要么你滚，要么我带着儿子滚，从今以后啊你爱怎么风流就怎么风流，不然小心我哪一天忍不了了直接让你变太监。还算他有良心，说我带着儿子把房子留给我。
0: 你真这么说的呀？
3: 那当然，对这样的贱人不狠那哪行啊。
0: 乔亚你知道吗，咱们当邻居这么久，这是我第一次见你笑得这么开心。
3: 是吗？不会吧。
0: 真的，你笑起来的样子真好看。从那以后呢，我几乎每天都能看见他乐乐呵呵的。虽然一个人带着孩子很辛苦，但他的心情比过去好多了。平时啊父母也会过来帮忙，比如今天就是，否则他也没空出来跟我聊天。
1: 原来如此，他现在过得开心就好。哎，你稍等啊，我想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樱桃利口酒、沃德卡、葡萄柚汁、樱桃白兰地和香槟调成的，名字叫做和谐水晶。这杯酒呢，其实也代表着我对婚姻的看法。
1: 你的看法是什么呀？
0: 我觉得婚姻的基础是爱情，爱情是纯洁的，就像这杯纯白色的鸡尾酒。同时呢，爱情也是具有排他性的，婚姻正是为了巩固稳定这样的关系而存在的。一个人不可能同时爱上多个人，所以啊，如果他打着开放式婚姻的旗号纵容自己和配偶同时出轨，那只能证明他们之间已经不存在爱情了。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勉强维持婚姻关系，就好像是白水晶上沾染了污垢，这些脏东西会显得无比扎眼，想要无视假装和谐是不可能的。
1: 是啊，这样的关系只能让彼此痛苦。哼，开放式婚姻说得好听，开放来开放去，最后只能是鸡飞蛋打。
0: 是啊，所谓开放式婚姻，放开的不过是自己的欲望，而人的欲望一旦不受控制，他之后要承担的痛苦恐怕是他靠开放换来的多少快乐都弥补不了的。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开放式婚姻》，开放了谁？原作金石，改编制作程涵，演播楚涵、徐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轻轻的音乐，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

0: 盘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1: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

0: 做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1: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2: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1: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3: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4: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1、2、3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5: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1: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6: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7: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一到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到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2: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啊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 85%，完成80000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1: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3: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三个大气十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4: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全域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5: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世纪
0: 声明说，以色列军方空袭了加沙市警察局长的车辆，致其身亡。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战机发射3枚导弹，另有3人受伤，车辆被完全摧毁。
5: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报告，该国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到273人。根据最新报告，地震造成3800多人受伤，4万多个家庭受灾，超1.2万栋房屋被毁。
0: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3号报道，希腊度假胜地西维里当天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数百人被疏散。此次火灾发生之际，希腊多地正面临高火险天气，当天希腊西部、中部多地也报告发生火灾。
5: 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13号发生火灾和爆炸，报道称多支消防部队已赶赴事故现场，但截至目前尚未能开展灭火行动。
0: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消息，一列火车当天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脱轨，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事故还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

0: 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我是凯文，
7: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研究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等事项，林武主持并讲话。
7: 周乃祥到浪潮集团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坚持稳中求进，奋力争创一流，在高质量发展上迈出新步伐。
6: 新新三样出海记专栏今天播出，山东企业研发的长效缓释微球制剂成功打入全球高端制剂市场。
7: 山东探索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新模式，推动美丽乡村建设再升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学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会议精神，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定扛牢农业大省、粮食大省责任，着力提升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不断开创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会议强调，今年以来，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狠抓重点任务攻坚，加力推进案件办理，持续深化源头治理，推动集中整治取得更大成效。会议指出，要以强烈的政治担当、务实的工作举措，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深入开展百日攻坚行动，落实整治措施，确保见底见效。要把新建项目工程质量摆在重要位置，从严把控工程质量，切实加强全环节管理。要健全完善长效机制，切实解决好谁来管、怎么管、管得好、维护好的问题。要发挥好省整治协作机制作用，协同抓好突出问题整治，对整治工作推进不力的，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会议听取了关于进一步明确部门安全监管职责情况的汇报，强调各有关部门要照单履职，对单尽责，切实做到

0: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到浪潮集团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
1: 难题，实现济南地铁与泉水的兼容共生，创新成矿理论和精准探测技术实现金矿找矿的连续突破，巩固了山东第一产金大省的地位。山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成伟：
2: 全局已形成覆盖地热清洁能源、深地资源勘查、生态保护修护、城市地质安全、海洋地质观测、碳封存储能等方向的省部级科研平台18个，实现了地质产业的全覆盖，为全局科技创新提供了坚实的平台支撑。
3: 我现在是在山东省鲁南实物地质资料中心库，这里是山东省规模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地质资料中心库，规划库容103万米，目前已入库延新8万多米，它们完整地记录着10000年的地质信息。
1: 山东省鲁南地质工程勘察院党委书记、院长吴晓华：
4: 把这些延新从地下不同深度取上来的地层档案，查阅这些档案，就知道哪里可能藏着金矿、稀土、地热。更重要的是，我们正在给延新做高光谱扫描，那把它们变成电子档案，未来可实现全国的地质学家都能远程查阅这些地质资料。
1: 农业地质赋能乡村振兴，省地矿局还全面承接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任务，累计承担项目100余件。完成样品采集监测近7万件，精准划定全省赋稀、赋锗、赋新特色农用地，指导各地发展特色农产品种植产业。
0: 下面播送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干部任前公示公告2026年第11号，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将拟任职干部情况予以公示。林玉涛，现任烟台市副市长、蓬莱区委书记，拟进一步使用。谢鹏飞，现任烟台市副市长，拟进一步使用。对上述人选，如发现有影响任职的情况或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受理单位：山东省委组织部举报和信访工作办公室。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2026年8月13日。
5: 我省各地深挖本土农业资源，发展特色果蔬种植，搭建产销通道，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以特色产业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请听报道。
6: 德州五城立足本土水土气候区位优势，因地制宜深耕无花果特色种植产业。如今园区已经形成育苗繁育、田间管护、鲜果采摘、果品深加工、线上线下同步售卖的完整产业链，产业不断壮大的同时，基地积极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就业，带动周边群众共同增收致富。益祥园无花果采摘基地负责人任凤琴：
7: 我们这个基地啊，种植面积是100多亩，咱有陆地，有春秋棚，鲜果采摘从7月份到12月份，亩产是3000多斤，效益也非常可观。
6: 在滨州市彰化区下洼镇，当地农户多元发展精品桃果产业，金果种植能手扎根田间，创新管护，精耕优品，让小桃园变成特色富民产业，助力乡村振兴跑出加速度。日照蓝山从百亩茶园鲜嫩绿芽到店内现点现打的抹茶饮品，蓝小白打通茶园到茶杯的完整链条，开拓消费新市场。日照蓝山新农村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经理滕红：
8: 我们销售的抹茶产品均采用我们总公司自产的抹茶和茶叶原液，目前门店共推出了11款的抹茶、4款焙茶以及鲜果茶、奶茶和冰激凌的产品。
6: 当前正是秋季蔬菜育苗的黄金窗口期，菏泽市定陶区依托现代化智能育苗大棚，开展标准化蔬菜育苗作业，建成智能育苗温室工厂9家，年可育苗2.35亿株，年产值1.6亿元。山东顶蔬种苗育苗基地。

0: 术员孔维才。
1: 每年秋天都是我们育苗的一个黄金时期，今年我们育的苗子主要是以芹菜为主，还有菜花、橄榄，育苗量达到了1600万株左右。
0: 聊城冠县蓝沃乡立足梨果资源优势，持续做强梨果特色支柱产业。目前全乡梨树种植面积1.8万亩，年产量1.44亿斤，年出口2000万斤。小小梨果成为壮大村集体经济、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引擎。冠县好农果蔬有限公司总经理卢义昌：
2: 把青岛港口还有这个深圳港口为主，出口到东南亚这些国家，印尼、越南、新加坡、马来、泰国、俄罗斯，主要以这几个国家为主。
3: 请听简讯。近日，山东省公安机关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聚焦网络套路贷、软暴力追债、舆情敲诈、强迫消费、网络暴力等新型黑恶犯罪集中打击，成功打掉犯罪团伙77个，抓获犯罪嫌疑人580名，破获刑事案件492起。
4: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近日正式批准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成为德标剂及正电子类放射性药品检验机构，该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可直接用于企业生产许可及医疗机构备案，填补了山东放射性药品检验领域的空白，将有效提升全省放射性药品检验效能，降低企业创新研发成本。
3: 山东近日出台工业再生资源循环利用规范化管理办法，依托智慧平台建立数字化管控机制，对合同流、货物流、发票流、资金流、信息流实行全链条监管，推动行业规范绿色发展。办法将于9月6号起全面施行。
4: 记者从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山东19条标志性产业链金融链主完成授信6111亿元，计划完成率超90%，已对接1.1万家企业，摸排融资需求3450多亿元，解决超过2290亿元，金融资源持续向产业链重点领域精准倾斜。
5: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3: 来关注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气象信息。14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见阴，大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风3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4度左右，内陆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全省各城市天气预报：济南阴转多云，22到30度；德州雷阵雨转多云，21到29度；聊城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泰安小雨，21到30度。菏泽小雨转多云，23到29度；枣庄小雨，22到29度；济宁小雨，23到30度；临沂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日照小雨转多云，23到28度；青岛小雨，25到30度；烟台小雨，24到30度；威海阴转多云，23到28度。潍坊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淄博雷阵雨转小雨，23到30度；滨州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东营雷阵雨转多云，24到29度；济南阴转多云，22到30度。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编委贾小飞，技术张慧林，监制袁宝国。
6: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7: 3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6: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7: 详询10086，
6: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8: 一 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9: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新晋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国多地都在以最高规格纪念这场决定民族命运的伟大远征。浙江省博物馆推出了一个叫《地球的红飘带》长征主题版画展，展出沈瑶一《长征三部曲》206幅版画作品，初衷值得肯定。然而一位观众曹先生观展的时候，却发现展牌上的低级错误多到让人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地方。休息写成了体系，红军写成红车，这已经不是马虎了，这是对历史的轻慢啊。一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的展览，本来应该是最严肃最较真的场合，结果红军变红车，这哪是致敬长征啊，简直是给长征抹黑啊。协办方北京地球的红飘带文化传媒公司负责人道歉说，前期未仔细检查，承诺严格工作规范。可这种解释苍白可笑，但凡布展的时候有一个人睁眼看过，都不至于让他挂上墙。前期未仔细检查这几个字，把整个团队的敷衍说的是明明白白。说到底，这不是技术问题，是态度问题。206幅版画能一幅幅挂上去，说明布展花了力气，力气花在了墙上，却没花在脑子里。长征是90年前的壮举，但长征精神不是用来摆拍的背景板。这么大的博物馆办一场纪念长征的展览，先辈的名字都能写错，观众看到的不是敬意，是敷衍，感受到的不是庄严，是寒心。90年后的今天，我们拿什么纪念长征呢？至少该拿一支写对字的笔吧。协办方说立即改正，当然应该改，但光改错别字还远远不够，该追责的追责，该反思的反思。如果连一场展览都办不严谨，还谈什么传承长征精神呢？90年前战士用命换来的那两个字叫红军，不叫红车，请把这两个字刻进心里。现在点外卖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习惯翻一翻商家有没有明厨亮灶的标识呢？
2: 是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3: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根据认定结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补助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费用。
4: 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大学开学前，很多学生和家长都会考虑购买所谓的开学三件套。但是这个开学季临近，不少学生和家长发现今年数码产品的售价普遍大幅上涨，部分高配产品涨幅接近50%，往年多样的开学降价优惠也少了很多。来听央广的报道。
5: 在安徽宿州市一家数码店内，前来置办入学数码装备的学生和家长络绎不绝。往年暑期开学前夕，各大数码品牌往往火力全开，直降、满减、套餐特惠轮番上阵。但今年大学生郑潇发现市场氛围截然不同。
6: 同款的游戏本比去年我表哥买的要贵1000多，我跑了好几家这个电脑城，线上的官方店我都看了，没有什么大的折扣，最多就是送一个电脑包，

0: 送一个无线鼠标这些。后面实在没办法，我只能把自己想要的配置降下来。
1: 开学前，记者在多地电脑城数码店走访，发现普通消费者购买新电脑的门槛明显抬高，即便叠加补贴优惠，高配笔记本价格也普遍突破万元。陕西西安准大一新生张浩洋感受同样深切。
2: 我6月9号考完试之后，6月9号当天我是先买的手机，然后但是电脑当时我还没有考虑，电脑是前一个周才买的，所以当时就有点贵。他今年确实低了很几千块钱，但是还是买了，跟这个预期有点不符吧。
1: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电脑、平板和手机产品的涨价已经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尤其是今年以来，电子消费市场一直处于价格上涨通道，主流终端手机机型普遍提价300至1000元，电脑价格涨幅明显，显卡更被称为一天一个价。
3: 前有数码装备的刚需，后有持续走高的市场价格，这就让很多家长在选购的时候打起了算盘。那到底是什么推高了开学三件套的价格？未来的行情又怎么样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线下卖场价格坚挺上扬，线上电商平台数据同样印证了这一趋势。有媒体梳理发现，国内线上笔记本电脑成交均价持续走高，高端机型占比明显提升，但与此同时，主流品牌热销机型依然处于缺货补货状态，部分热门配置需要预售等待发货。安徽某数码店经营者李瑶告诉记者，今年开春各大厂商上调售价，加之暑期购机需求高于平日，价格一再高起。
4: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运存、闪存芯片紧缺，各大存储大厂啊，他把那个产能优先供给AI 服务器，那相对应的手机用的内存、闪存产能它会压缩严重，大内存成本暴涨，再加上屏幕、处理器、原材料小幅调价，导致上游拿货成本攀升，品牌厂商承压，所以我们线下门店的售价只能跟着上调。
1: 浙江某数码店负责人倪永勇给出了更直观的对比，8月以来 RTX 5080显卡从约8000元涨至近12000元。
5: 显卡的话也分中端、低端跟高端，低端的基本上涨幅还好，特别是高端的几千七八千的，那现在都涨了上万了，可能在因为现在存储芯片涨价比较大，所以说导致整机的价格就比较高了。
1: 业内人士表示，此轮涨价的根源在于全球存储芯片产能的结构性重构，直接导火索是 AI 算力需求爆发对存储产能形成的强大虹吸效应。据了解，三星、SK 海力士、美光等存储原厂已将先进产能转向利润更高的 AI 专用高带宽内存，消费级产能被持续挤压。东南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欣分析，压力从上游一路传导至终端，其根源还是在生产端。
6: 在这一块 AI 和这个消费级这两块领域呢， AI 芯片它的这个性能往往要求更高，利润率也更高，所以说呢，这个厂家在产能排布的时候呢，更加注重于倾向于 AI 这一块，所以进一步推高了这个消费级芯片的这个价格。
1: 对于未来价格走势，李欣认为本轮涨价周期可能比想象中更长。
6: 新建这个生产厂扩展产能有一个产能爬坡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这个近期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呢，这个芯片价格应该是还会一个走高的一个阶段。
1: 价格波动背后是全球半导体产业新一轮迭代调整的缩影。面对硬件成本变化，消费者理性规划消费，按需选购。国内存储芯片、算力硬件领域也持续加快自主创新扩产步伐。随着产业链不断完善，新产能逐步落地，市场供需格局有望迎来改善。
7: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三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来听报道。
8: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三条聚焦新智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9: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8: 全新上线的三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

0: 新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1: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0: 三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2: 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在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3: 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因情报失误在伊朗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问题上存在误判。阿拉格奇写道，美国长期以来因情报失误而误判，针对伊朗的战争就是典型案例。美国如今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存在更大的误判。他还说，美方应小心假情报。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特朗普还写道，我认为我们会继续控制它。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侯赛因·塔伊布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另据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说，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4: 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随后对此提出强烈抗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普京视察了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上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并在岛上会见了萨哈林州州长利马连科。他还视察了一所学校和一家医院。俄媒体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茂木敏充就普京登上泽桌岛提出强烈抗议，并称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因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
3: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3号说，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有关言论不会改变任何事。13号早些时候，高市举行记者会，强烈抗议俄总统普京当天登上争议岛屿。高市称，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他还称，普京此举进一步恶化了日本民众对俄罗斯的看法，也让中长期内恢复两国关系变得困难。
4: 美国能源信息局12号发布的周度石油库存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至 2.987 亿桶。美媒报道称，这是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显示，今年3月6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为 4.154 亿桶。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文科凯文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庞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5: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6: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